ꯆꯤꯡꯁꯥꯡꯅ ꯂꯨꯍꯨꯞ ꯊꯣꯜꯂꯤꯕꯤ, ꯃꯅꯤ ꯃꯨꯛꯇꯥꯅ ꯂꯩꯇꯦꯡꯕꯤ, ꯍꯤ ꯌꯥꯏꯄꯨꯕꯤ ꯋꯥꯠꯇ ꯄꯥꯗꯕꯤ, ꯆꯥꯡꯗꯝꯅꯐꯝ ꯂꯩꯇ꯭ꯔꯕꯤ, ꯅꯇꯤꯛ ꯅꯉꯥꯜꯅ ꯍꯦꯜꯂꯕꯤ, ꯄꯤꯕꯤꯌꯨ ꯅꯨꯡꯉꯥꯏ ꯌꯥꯏꯐ ꯊꯧꯖꯥꯜ ꯈꯤꯕꯤꯛꯄꯨ, ꯈꯨꯔꯨꯝꯖꯔꯤ ꯏꯃꯥ꯫

ꯋꯥꯔꯕ ꯇꯥꯏꯕꯪꯕꯨ ꯊꯧꯖꯥꯜ ꯏꯔꯤꯛ ꯑꯃꯅ ꯑꯋꯥꯕ ꯀꯌꯥ ꯀꯣꯛꯍꯟꯕꯤꯕ ꯉꯝꯂꯤꯕ ꯍꯦ ꯄ꯭ꯔꯚꯨ, ꯂꯝꯖꯤꯡꯕꯤꯌꯨ ꯅꯅꯥꯏꯕꯨ, ꯂꯃꯥꯡꯅꯔꯕ ꯇꯥꯏꯕꯪꯕꯨ ꯈꯨꯠꯁꯝꯅꯅ ꯄꯨꯕꯤꯌꯨ ꯂꯝꯊꯨꯡꯐꯝ ꯐꯥꯎꯕ ꯌꯧꯅ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ꯇꯥꯏꯕꯪ ꯃꯄꯨ ꯅꯍꯥꯛꯀꯤ ꯊꯧꯖꯥꯜ ꯏꯔꯤꯛ ꯌꯥꯎꯗ꯭ꯔꯕꯗ ꯊꯋꯥꯏ ꯌꯥꯎꯗ꯭ꯔꯕ ꯍꯛꯆꯥꯡ ꯄꯣꯂꯥꯡꯒ ꯄꯥꯡꯈꯛꯅꯤ꯫ ꯂꯦꯞꯄ ꯂꯩꯇꯦ ꯊꯧꯖꯥꯟꯕꯤꯌꯨ, ꯇꯣꯜꯂꯕ ꯅꯅꯥꯏ ꯑꯩꯍꯥꯛꯄꯨ ꯂꯧꯁꯤꯟꯕꯤꯌꯨ ꯂꯠꯅꯗꯅ ꯈꯨꯔꯨꯝꯖꯔꯤ ꯅꯈꯣꯡ ꯈꯨꯌꯥꯈꯥꯗ꯫

0: ꯋꯥꯔꯜꯅ ꯑꯦꯛꯁꯦꯞ ꯇꯧꯔꯛꯏ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ꯑꯩꯈꯣꯏ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ꯌꯨꯔꯣꯞꯇ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ꯁꯥꯟꯅꯁꯤꯡ ꯑꯗꯨ ꯅꯠꯇ꯭ꯔꯦ ꯑꯗꯨꯕꯨ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ꯒꯤ ꯖꯄꯥꯟꯗ ꯌꯨꯀꯦꯗ ꯉ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ꯕ ꯃꯨꯅꯤ ꯔꯤ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ꯃꯦꯔꯤꯀꯥꯗ ꯑꯗ ꯆꯣ ꯍꯥꯏꯖꯒꯦ ꯌꯣꯒ ꯁꯤ ꯀꯥꯟꯅꯕꯗꯤ ꯀꯥꯟꯅꯕꯒꯤ ꯉꯥꯛꯇꯅꯤ ꯑꯗꯨ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ꯑꯩ ꯍꯌꯦꯡꯗꯒꯤ ꯌꯣꯒ ꯍꯧꯒꯦ ꯁꯥꯟꯅꯕ ꯍꯧ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ꯍꯥꯟꯅ ꯗꯣꯛꯇꯔ ꯇꯥꯟꯅꯍꯧꯕꯅ ꯆꯨꯝꯒꯗ꯭ꯔꯥ ꯍꯛꯆꯥꯡꯒꯤ ꯀꯔꯤ ꯀꯔꯤ ꯍꯥꯏꯗꯤ ꯑꯁꯟ ꯈꯨꯗꯤꯡꯃꯛꯇꯨꯗꯤ ꯀꯅꯥꯒꯨꯝꯕ ꯆꯍꯤ ꯍꯨꯝꯐꯨ ꯁꯨꯔꯕ ꯑꯃꯅ ꯍꯌꯦꯡꯗꯒꯤ ꯍꯧꯒꯦ ꯍꯥꯏꯔꯒꯗꯤ ꯗꯣꯛꯇꯔꯁꯤꯡꯅꯁꯨ ꯈꯔ ꯑꯦꯗꯚꯥꯏꯁ ꯇꯧꯕꯤꯗꯣꯔꯤꯕꯅꯤ ꯍꯥꯏꯔꯤꯕ ꯁꯤꯡꯈꯩꯗꯤ ꯅꯪ ꯁꯥꯟꯅꯕ ꯌꯥꯅꯤ ꯅꯪꯒꯤ ꯍꯥꯔꯠꯀꯤ ꯐꯤꯕꯝꯁꯤꯅꯤ ꯁꯤꯅ ꯁꯤ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ꯡꯗꯣ ꯑꯗꯨ ꯁꯥꯟꯅꯗ꯭ꯔꯤꯉꯩꯗ ꯑꯈꯪ ꯑꯍꯩ ꯑꯃꯒ ꯇꯥꯟꯅꯍꯧꯒꯗ꯭ꯔꯥ ꯑꯝꯇ ꯇꯥꯛꯄꯤꯌꯨ
1: ꯌꯥꯝ ꯐꯖꯕ ꯀ꯭ꯋꯦꯁꯟꯅꯤ ꯌꯣꯒ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ꯚꯦꯟꯁꯟꯒꯤꯗ ꯇꯧꯕ ꯑꯃꯀꯣ ꯑꯇꯣꯞꯄ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ꯝ ꯀꯟꯅ ꯗꯦꯚꯂꯞ ꯇꯧꯔꯤꯁꯦ ꯊꯦꯔꯥꯄꯤ ꯌꯣꯒꯁꯤ ꯅꯥꯕꯒꯤ ꯂꯥꯏꯌꯦꯡꯅꯕꯒꯤ ꯑꯣꯏꯅꯁꯨ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 ꯑꯦꯂꯣꯄꯦꯊꯤꯛ ꯗꯥꯛꯇꯔꯗ ꯂꯣꯛ ꯈꯨꯔꯒ ꯆꯠꯂꯒ
0: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ꯀꯣꯚꯤꯗꯀꯤ ꯃꯇꯝ ꯀꯣꯚꯤꯗꯀꯤ ꯃꯇꯨꯡꯗ ꯐꯥꯎꯕ ꯃꯁꯤ ꯌꯣꯒꯒꯤ ꯌꯥꯝ
1: ꯄꯣꯄꯨꯂꯔꯤꯇꯤ ꯅꯥꯇꯣꯟꯒ ꯆꯥꯝꯃꯗꯣ ꯑꯗꯨꯅ ꯊꯦꯔꯥꯄꯤꯗꯁꯨ ꯂꯥꯛꯑꯦꯕ ꯌꯣꯒꯁꯦ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ꯈꯨꯗꯨ ꯅꯥꯔꯒꯗꯤ ꯑꯈꯪ ꯑꯍꯩ ꯇꯥꯟꯅꯕꯤꯕ ꯑꯗꯩꯗꯤ ꯑꯣꯁꯇꯤꯑꯣꯊ꯭ꯔꯥꯏꯇꯤꯁ ꯀꯥꯏꯅ ꯃꯤꯒꯤ ꯏꯟꯐ꯭ꯂꯦꯃꯦꯁꯟ ꯍꯥꯏꯗꯤ ꯂꯥꯏꯖꯧꯔꯕ ꯑꯗꯩꯗ ꯃꯨꯛꯈꯥꯏ ꯈꯣꯀꯥꯏꯕꯗꯤ ꯇꯧ ꯌꯥꯗ꯭ꯔꯦꯕꯀꯣ ꯑꯗꯨꯅ ꯊꯦꯔꯥꯄꯤ ꯇꯧꯕ ꯌꯣꯒ ꯑꯦꯛꯁꯄꯔꯠ ꯂꯩ ꯑꯩꯈꯣꯏꯒꯤ ꯀꯩꯅꯣꯁꯤꯗ ꯃꯅꯤꯄꯨꯔꯗꯁꯨꯀꯣ ꯑꯗꯨꯗ ꯃꯤ ꯄꯤ ꯑꯩꯁ ꯗꯤꯒ ꯇꯧꯗꯅ ꯑꯗꯨꯅ ꯍꯧꯖꯤꯛꯀꯤꯗꯨ ꯈꯨꯗꯨ ꯅꯥꯔꯒꯗꯤ ꯑꯣꯖꯥ ꯃꯨꯛꯊꯠꯄꯤꯕ ꯑꯗꯨꯒ ꯌꯣꯒ ꯍꯥꯏꯔꯒ ꯃꯌꯥꯝꯅ ꯆꯣ ꯑꯩ ꯉꯁꯥꯏꯁꯨ ꯍꯥꯏꯗꯤ ꯆꯣꯡꯕ ꯐꯟꯕꯗ ꯑꯣꯏꯅ ꯎꯕꯤꯈ꯭ꯔꯦ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ꯒꯤꯗ ꯀꯣꯝꯄꯣꯅꯦꯟꯠ ꯑꯩꯈꯣꯏ ꯈꯨꯠ ꯁꯥꯁꯤ ꯁꯨꯃꯥꯏꯅ ꯂꯦꯡꯕ ꯁꯤꯗꯩꯗ ꯅꯤ ꯌꯣꯏꯟꯒ ꯀꯩꯁꯨ ꯕꯥꯔꯤ ꯂꯩ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ꯜꯗꯔ ꯖꯣꯏꯟꯁꯤ ꯁꯨꯃꯥꯏꯅ ꯃꯌꯥꯝꯁꯦ ꯚꯤꯖ꯭ꯋꯦꯜꯂꯤ ꯎꯗ꯭ꯔꯕꯅꯤꯅ ꯋꯥꯔꯧ ꯌꯥꯗꯦ ꯅꯣꯡꯃꯩ ꯂꯩꯀꯥꯏ ꯂꯩꯀꯥꯏ ꯂꯥꯛꯆꯔꯁꯨ ꯂꯥꯛꯆꯒꯦ ꯑꯗꯨ ꯁꯨꯃꯥꯏꯅꯒ ꯇꯧꯗꯅꯀꯣ ꯁꯤꯗꯩꯗ ꯈꯨꯒꯤ ꯀꯩꯁꯨ ꯏꯠ ꯏꯁ ꯅꯣ ꯅꯥꯊꯤꯡ ꯂꯥꯏꯛ ꯗꯦꯠ
0: ꯕ꯭ꯔꯤꯗꯤꯡ
1: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ꯂꯩꯔꯤ ꯑꯗꯨꯅ ꯑꯩꯅ ꯉꯁꯥꯏ ꯗꯦꯕꯦꯟꯗ꯭ꯔ ꯍꯥꯏꯖꯈꯤꯕꯗꯣ ꯃꯌꯥꯝꯅ ꯌꯣꯒ ꯍꯥꯏꯔꯒ ꯑꯁꯟ ꯆꯣꯡꯕ ꯑꯗꯨꯗ ꯎꯊꯣꯛꯈ꯭ꯔꯦꯕ ꯗꯤꯁ ꯏꯁ ꯑꯦꯛꯆꯨꯋꯦꯂꯤꯗꯤ ꯌꯣꯒꯁꯤ ꯑꯁꯇꯪꯒ ꯌꯣꯒ ꯍꯥꯏꯁꯤꯗ ꯑꯩꯈꯣꯏ ꯁꯥꯟꯅꯩꯁꯤ ꯅꯤꯄꯥꯟ ꯂꯤꯝꯗ ꯁꯥꯟꯅꯩꯑꯕ ꯌꯝ ꯅꯤꯌꯝ ꯑꯁꯥꯅ ꯄ꯭ꯔꯅꯥꯌꯥꯃ ꯄ꯭ꯔꯇꯤꯍꯥꯔ ꯙꯔꯅ ꯙ꯭ꯌꯥꯅ ꯁꯃꯥꯙꯤꯅ ꯁꯨꯃꯥꯏꯅ ꯇꯧꯒꯗꯕꯅꯦꯕ ꯑꯗꯨꯅ ꯀꯩꯅꯣ ꯑꯈꯪ ꯑꯍꯩ ꯑꯃꯒ ꯇꯧꯕꯤꯌꯣ ꯍꯦꯛꯇ ꯃꯨꯛꯁꯟꯕꯤꯔꯨꯅꯣ ꯍꯔꯦ ꯀ꯭ꯔꯤꯁꯅ
0: ꯍꯜꯂꯣ ꯍꯜꯂꯣ ꯇꯥꯛꯄꯤꯌꯣ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ꯔꯒ ꯗꯣꯛꯇꯔꯗ ꯍꯪꯕꯤꯔꯣ
2: ꯐꯣꯟ ꯇꯧꯖꯔꯦ ꯀꯥꯡꯁꯤꯡ
0: ꯅꯤꯄꯥꯟꯗꯒꯤ ꯃꯇꯨꯡ ꯊꯣꯏꯕꯤ ꯊꯣꯏꯕꯤ
2: ꯇꯥꯛꯄꯤꯔꯣ ꯌꯣꯒ ꯁꯥꯟꯅ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ꯆꯥꯕ ꯌꯥꯕ ꯀꯩ ꯀꯩ ꯆꯥꯕ ꯌꯥꯕ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ꯒꯤ ꯆꯍꯤꯁꯦ ꯑꯉꯥꯡꯒꯩꯅ ꯑꯍꯟꯐꯥꯎ ꯍꯥꯏꯕꯁꯤꯗ ꯆꯍꯤ ꯃꯇꯥꯡꯁꯦ ꯁꯤꯁꯨ ꯂꯩꯕ꯭ꯔꯥ ꯍꯥꯏ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ꯅꯔꯤꯕ ꯃꯤꯁꯤꯅ ꯑꯃꯨꯛ ꯁꯥꯟꯅꯕ ꯑꯃꯨꯛ ꯄꯣꯛꯄ ꯁꯤꯅꯗꯤ ꯀꯌꯥꯝ ꯀꯥꯟꯅꯕ ꯀꯥꯟꯅꯗꯕꯗꯣ ꯑꯗꯨꯒ ꯇꯥꯛꯄꯤꯔꯝꯃꯁꯦ
0: ꯐꯅꯤ ꯐꯅꯤ ꯑꯍꯥꯟꯕ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ꯆꯍꯤ ꯀꯥꯡꯂꯨꯞ ꯍꯥꯏꯕ ꯑꯉꯥꯡ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ꯑꯗꯨꯝ ꯁꯥꯟꯅꯕ ꯌꯥꯕ꯭ꯔꯥ ꯇꯥꯛꯄꯤꯌꯣ
1: ꯑꯗꯣ ꯃꯁꯤ ꯀꯩꯅꯣ ꯊꯣꯏꯗꯣꯛꯄꯗꯤ ꯂꯩꯇꯖꯥꯅꯤ ꯑꯗꯨꯕꯨ ꯇꯔꯦꯠ ꯆꯍꯤ ꯇꯔꯦꯠ ꯀꯥ ꯇꯧꯕꯗꯩꯗꯤ ꯑꯗꯨꯝ
0: ꯁꯥꯟꯅꯕ
1: ꯑꯗꯨꯝ ꯀꯩꯅꯣ ꯀꯝꯄꯤꯇꯤꯁꯟꯒ ꯇꯧꯁꯦ ꯍꯥꯏꯗꯤ ꯑꯉꯥꯡ ꯐꯣꯔꯃꯦꯇꯤꯞ ꯁ꯭ꯇꯦꯖꯇ ꯇꯧꯕ ꯍꯧꯗ꯭ꯔꯗꯤ ꯉꯁꯥꯏꯒꯤ ꯖꯣꯏꯟ ꯃꯌꯥꯝꯒꯗꯣ ꯀꯩꯅꯣ ꯐ꯭ꯔꯣꯖꯟ ꯇꯧꯔꯀꯥꯟꯗ ꯃꯨꯛꯊꯠꯂꯣꯏꯗꯤ ꯌꯥꯔꯛꯑꯦꯕꯀꯣ ꯑꯗꯨꯅ ꯑꯗꯨꯒ ꯂꯤꯃꯤꯠꯁꯨ ꯑꯟꯂꯥꯏꯛ ꯑꯗꯔ ꯂꯥꯏꯛ ꯖꯤꯝ ꯈꯪꯗꯦ ꯑꯗꯨ ꯇꯧꯔꯒ ꯑꯍꯜ ꯑꯣꯏꯔꯦ ꯂꯥꯛꯑꯅꯨꯀ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ꯂꯩꯇꯦ ꯀꯨ ꯆꯪꯗ꯭ꯔꯤꯐꯥꯎ ꯑꯗꯨꯝ ꯌꯥꯔꯦ ꯑꯩꯈꯣꯏꯁꯤꯗꯤꯀꯣ
0: ꯑꯗ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 ꯍꯧꯔꯨꯔꯒ ꯅꯨꯡꯉꯥꯏꯕ ꯀꯥꯟꯅꯕꯗꯨ ꯐꯪꯉꯦ ꯑꯗꯒꯤ ꯊꯕꯛ ꯆꯤꯟꯕꯗꯒꯤꯅꯤ ꯈꯪꯗꯦ ꯑꯃꯨꯛ ꯍꯦꯛ ꯂꯦꯞꯄ ꯑꯗꯒꯤ ꯈꯔ ꯂꯩꯔꯝ ꯑꯃꯨꯛ ꯍꯦꯛ ꯁꯥꯟꯅꯕ
1: ꯃꯗꯨ ꯑꯃ ꯗꯦꯕꯦꯟꯗ꯭ꯔ ꯇꯧꯕꯤꯕ ꯌꯥꯗ꯭ꯔꯦ ꯌꯨ ꯍꯦꯞ ꯇꯨ ꯕꯤ ꯀꯟꯁꯤꯁꯇꯦꯟꯠ ꯀꯟꯁꯤꯁꯇꯦꯟꯂꯤ
0: ꯑꯦꯝ ꯕꯤ ꯕꯤ
1: ꯑꯦꯁꯇꯣ ꯉꯁꯤ

0: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ꯐꯣꯟ ꯑꯁꯤ ꯄꯥ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ꯑ 모이시는 노야 학상 해 놓은 거야.
1: 누가 해봐 호르몬 같더니.
0: 호르몬 웰빙 같더니.
1: 오이.
0: 아시 돌아니 나좀 섹슈얼 퍼포먼스 will be much better. I assure vascularity will be increased. Just 거의 다 희다 이외인 라고든지 야로이. 희다기 is complementary.
1: 오이.
0: But at a basic 때 난기 help 하는 게 다분히. 하리 크리스나.
1: Hello. Hello. 폰치 ngai jage duga ujiki takpi hibodo masina kyogi cardiovascular heart ki adegi che liba singli e gi utong artery system se this yam phaba ma yoga china pi re takpi re adegi mo digestive system ma khogi cha ki ba thaki ba sing si haksang de madugi chinjak ching du de yawri ba kana ba sing do haksang chin ba thung na san do khin na ba adegi phata ba sing do ma pand po thokin na ba gi system digestive system na sing ba se masida shu doctor yoga china kari kana ba pi ri kem
0: Ako ye hujikti kano intestine stomach and is a second brain hairamne hujikshe.
1: Hoi.
0: Pungning ga hairam ishe inga inne. Maite ronda pungning ishe.
1: Hoi.
0: Puka ning mind ga pungning ga ina koi maite I halla manche. Sina kama.
1: Sina wahi ishe.
0: Wahi ishe. Haidi hujik kuje pungning ga hairaba. The stomach is the second brain hairaba.
1: Hoi.
0: I say har. I say bihar ina. Vichar.
1: Hoi.
0: Nangi. Sari ba mungdi ma tin nangi khan ba
1: what you eat what you think
0: kind of. Ado I say oise an oise an oise man
1: hoi
0: haidi
1: sari ba chinjak chara ga afo khan khali
0: aduna
1: ta chinjak chara
0: ga fatabla aduna khoi gi kaino da gita da yau se kaino satvik rajasik tamasik en lai satvik chabiyo
1: hoi
0: grain kari kari chung ma se
1: hoi bhai marong mana ma sing
0: che dog min chara di dog ki behavior lagta ne Hare Krishna.
1: Hello. Hello.
2: Hello.
1: Tajere, Tajere. Ming Li from Takpiro, Doctor Dahang Biro. Takpiro, Takpiro. What's up? Radio Setu Kitan Tangdu Piu. Hi Biro.
2: Hello.
1: Hoi. Yang pay ye, yoga sana budi yang pay. Tak piu.
2: Ada kena aina hangjeri na. Kui siapa tak pakai dapat kau dapat zoom. Kena kaji adu siapa ya, apa ya, dapat kau lebih rasa adu zoom hangjeri ba.
1: Hoi hoi. Yoga sana ba. Kui na doktor dis. Kui na sana zoom sana biri eh. Masih hujuk tu zoom mangi tu. So apet panbi budi hobi ramai. Cinta ki matang cia.
0: Mau he, ama kerja sana evam yauri.
1: Ado.
0: MBBS hai na hajra da kaba kaba tammi bhi aati hai bako you have to heart and soul jana larik laidna akoi ki bhagwan krishna na bhav ma loina khangi ba param kaino do mapu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ꯃꯊꯪ-ꯃꯊꯪ ꯑꯣꯏꯅ

0: ꯑꯩꯅ ꯉꯁꯥꯏ ꯈꯜꯂꯤꯁꯦ ꯁꯥꯕꯒꯤ ꯆꯥꯡꯁꯦ ꯌꯥꯝ ꯍꯦꯟꯒꯠꯂꯦ ꯑꯩꯈꯣꯏ ꯈꯪꯉꯦ,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ꯅꯣꯡ ꯇꯥꯕꯒꯤ ꯆꯥꯡ ꯊꯥ ꯑꯃꯗ ꯇꯥꯒꯗꯕ ꯅꯣꯡ ꯅꯨꯃꯤꯠ ꯅꯤꯅꯤ ꯇꯥꯊꯣꯛꯄꯒꯨꯝꯕ, ꯑꯗꯩ ꯌꯥꯝ ꯁꯥꯡꯅ ꯂꯦꯞꯄꯨꯔꯀꯥꯟꯗ ꯌꯥꯝ ꯈꯪꯗꯥ ꯇꯥꯔ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ꯛꯑꯦꯕ. ꯃꯤꯟꯁ ꯑꯗꯨ ꯁꯤꯁꯤꯅ ꯌꯥꯝꯅ ꯇꯣꯏꯅ ꯑꯟ ꯏꯚꯟ ꯋꯦꯗꯔ ꯄꯦꯇꯔꯟ ꯍꯥꯏꯕꯁꯤꯁꯦꯀꯣ, ꯑꯁꯤ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ꯈꯣꯏ ꯑꯏꯪ ꯑꯁꯥ ꯈꯜ ꯀꯥꯏꯔꯛꯄ ꯃꯇꯨꯡꯗ ꯃꯁꯤ ꯆꯩꯊꯦꯡ ꯑꯃ ꯑꯣꯏꯔꯤꯅꯦꯕ. ꯑꯅꯤꯁꯨꯕꯗ ꯑꯩꯅ ꯑꯏꯪ ꯑꯁꯥ ꯈꯜ ꯀꯥꯏꯔꯛꯄꯅ ꯄꯤꯕ ꯆꯩꯊꯦꯡ ꯑꯃ ꯑꯩꯅ ꯄꯥꯅꯤꯡꯕ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ꯕꯦꯛꯇꯔꯕꯣꯟ ꯗꯤꯖꯤꯁ, ꯁ꯭ꯄ꯭ꯔꯦꯗ ꯑꯣꯐ ꯕꯦꯛꯇꯔꯕꯣꯟ ꯗꯤꯖꯤꯁ ꯃꯌꯥꯝ ꯂꯣꯏ ꯇꯥꯕꯤꯔꯝꯃꯅꯤ, ꯗꯦꯡꯒꯤ ꯍꯥꯏꯁꯦꯀꯣ. ꯗꯦꯡꯒꯤ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ꯁꯦ ꯆꯍꯤ ꯇꯔꯥꯒꯤ ꯃꯃꯥꯡꯗ ꯗꯦꯡꯒꯤ ꯍꯥꯏꯕꯁꯨ ꯀꯌꯥꯝ ꯇꯥꯟꯅꯗꯦ ꯆꯨꯝꯕ꯭ꯔꯥ? ꯁꯄꯣꯁ ꯁꯤ 2026-2015 ꯑꯗꯥꯏꯗ ꯑꯩꯈꯣꯏ ꯗꯦꯡꯒꯤ ꯀꯦ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 ꯄꯥꯡ ꯈꯪꯗꯦꯕ, ꯇꯥꯁꯨ ꯇꯥꯗꯦꯕ. ꯗꯦꯡꯒꯤ ꯍꯥꯏꯇꯥꯔꯗꯤ ꯑꯩꯈꯣꯏ ꯌꯥꯝ ꯑꯁꯥꯕ ꯂꯝꯗ ꯑꯣꯏꯅ ꯈꯜꯂꯤꯗꯦ, ꯂꯤꯒꯨꯝꯕ ꯌꯥꯝ ꯁꯥꯕ ꯂꯝꯗꯒꯨꯝꯕ ꯑꯣꯏꯅ ꯇꯧꯕ꯭ꯔꯣ ꯈꯟꯅ ꯈꯜꯂꯦꯕ.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ꯗꯇꯥꯁꯦ ꯌꯦꯡꯇꯥꯔꯒꯗꯤ ꯂꯥꯁ ꯑꯩꯈꯣꯏꯒꯤ ꯆꯍꯤ ꯃꯉꯥ ꯇꯔꯨꯛ 2021ꯗꯒꯤꯅ 2026 ꯐꯥꯎꯒꯤ ꯗꯇꯥꯗ ꯌꯦꯡꯕ ꯃꯇꯝꯗ 2021 ꯍꯥꯏꯕꯗꯤ ꯆꯍꯤ ꯇꯔꯨꯛꯀꯤ ꯃꯃꯥꯡꯗ ꯗꯦꯡꯒꯤ ꯀꯦꯁꯦꯁ ꯃꯅꯤꯄꯨꯔꯗ ꯔꯦꯀꯣꯔꯗ ꯇꯧꯕꯁꯤ ꯑꯩꯈꯣꯏ ꯖꯁ 2-3ꯅꯦꯕ. ꯁꯣ ꯗꯦꯡꯒꯤ ꯀꯦꯁ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2021ꯗꯗꯤ ꯀꯦꯁꯁꯦ 2-3, ꯑꯗꯒꯤ 2022ꯗꯅ ꯀꯦꯁꯁꯦ 9-3 ꯑꯣꯏꯔꯦ, ꯁꯨꯝ ꯍꯦꯟꯒꯠꯂꯦ. ꯑꯗꯒꯤ 2023-2024 ꯁꯤꯗꯅ ꯑꯃꯨꯛ 2,000 ꯁꯨꯝ ꯍꯥꯏꯒꯠꯂꯦꯕ. ꯁꯥꯕ ꯆꯥꯡ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ꯀꯣ, ꯑꯗꯒꯤ ꯗꯦꯡꯒꯤꯒꯤ ꯀꯦꯁꯦꯁ ꯁꯨꯝ ꯏꯟꯁꯤꯗꯦꯟꯁ ꯑꯣꯐ ꯗꯦꯡꯒꯤ ꯀꯦꯁꯦꯁ ꯁꯨꯝ ꯍꯦꯟꯒꯠꯂꯦꯕ ꯍꯦꯟꯒꯠꯂꯦ. ꯑꯗꯨꯒ 2024ꯐꯥꯎꯕꯗ 1,900 ꯂꯥꯁ ꯏꯌꯔ ꯍꯥꯏꯗꯤ 2025ꯁꯤꯗ ꯃꯥꯒꯤ ꯀꯦꯁꯁꯦ 9,000+ 4,000 ꯃꯨꯛ ꯂꯩꯔꯦꯕ,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ꯒꯠꯂꯦꯕ.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ꯑꯩꯈꯣꯏ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ꯖꯤꯛꯀꯤ ꯗꯦꯡꯒꯤ ꯊꯣꯛꯂꯤꯕ ꯑꯦꯟꯇꯤꯁ ꯀꯥꯡ ꯍꯥꯏꯇꯥꯔꯦ, ꯃꯁꯤ ꯀꯥꯡꯒꯤ ꯃꯔꯨꯝ ꯀꯣꯛꯄꯒꯤ ꯆꯥꯡꯁꯦ ꯌꯥꯝ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ꯈꯣꯏ ꯏꯁꯄꯦꯁꯦꯜꯂꯤ ꯑꯩꯈꯣꯏ ꯏꯝꯐꯥꯜ ꯁꯣꯔ ꯍꯥꯏꯇꯥꯔꯦꯀꯣ, ꯏꯝꯐꯥꯜ ꯏꯁ ꯀꯨꯝꯕ ꯋꯦꯁ ꯀꯨꯝꯕ, ꯁꯤꯗꯩꯁꯤꯅ ꯃꯥꯒꯤ 70-75% ꯑꯣꯐ ꯗꯤ ꯗꯦꯡꯒꯤ ꯀꯦꯁꯦꯁꯁꯦ ꯃꯁꯤꯒꯤ ꯑꯩꯈꯣꯏ ꯏꯝꯐꯥꯜꯒꯤ ꯗꯤꯁꯇ꯭ꯔꯤꯛ ꯑꯅꯤꯁꯤꯗ ꯊꯣꯛꯑꯦꯕꯀꯣ. ꯍꯟꯗꯛꯀꯤ 2026ꯇꯁꯨ ꯑꯩꯈꯣꯏ ꯗꯦꯡꯒꯤ ꯀꯦꯁꯦꯁ 90 ꯍꯥꯏꯅ ꯔꯤꯄꯣꯔꯠ ꯇꯧꯔꯦꯅ ꯊꯦꯡꯅꯖꯔꯦ. ꯑꯁꯤ ꯍꯧꯗ꯭ꯔꯤꯀꯣ, ꯍꯧꯔꯛꯀꯗꯣꯏꯅꯦꯕꯅꯤ. ꯑꯏꯪ ꯑꯁꯥ ꯈꯜ ꯀꯥꯏꯔ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ꯕꯦꯛꯇꯔꯕꯣꯟ ꯗꯤꯖꯤ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ꯑꯆꯧꯕ ꯈꯨꯗꯝ ꯑꯃꯅꯤ, ꯃꯗꯨꯃ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ꯔꯤ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ꯅ ꯌꯥꯝ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ꯂꯩ,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ꯍꯥꯏꯇꯥꯔꯦ, ꯋꯥꯈꯜꯒꯤ ꯂꯩ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ꯀ꯭ꯂꯥꯏꯃꯦꯠꯀ ꯃꯔꯤꯅꯕ ꯑꯏꯪ ꯑꯁꯥ ꯍꯜ ꯀꯥꯏꯔ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ꯗꯤꯖꯥꯁꯇꯔ ꯃꯌꯥꯝ ꯊꯣꯛꯑꯦ.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ꯈꯪꯍꯧꯗꯅ ꯈꯪꯆꯥꯎ ꯆꯥꯎꯕ, ꯑꯗꯒꯤ ꯑꯀꯪ ꯊꯣꯛꯄ, ꯑꯗꯒꯤ ꯍꯤꯠ ꯁ꯭ꯇ꯭ꯔꯦꯁ, ꯑꯗꯨꯅ ꯃꯁꯤ ꯃꯤꯑꯣꯏꯕꯗ ꯌꯥꯝꯅ ꯆꯩꯊꯦꯡ ꯄꯤꯕ, ꯆꯩꯊꯦꯡ ꯄꯤꯕꯁꯤꯅ ꯃꯣꯏ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ꯌꯥꯝꯅ ꯃꯦꯟꯇꯦꯜ ꯁ꯭ꯇꯦꯇꯁꯇ ꯅꯣꯔꯃꯦꯜ ꯑꯣꯏꯔꯛꯇꯕ ꯌꯥꯕꯒꯤ ꯃꯤꯟꯁ ꯑꯃꯅꯤꯅ ꯑꯩꯅ ꯍꯥꯏꯖꯒꯦ.
1: ꯍꯣꯏ, ꯑꯣꯖꯥꯅ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ꯁꯨꯒꯥꯏꯅ ꯑꯣꯖꯥꯅꯁꯨ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ꯃꯍꯧꯁꯥꯒꯤ ꯈꯜ ꯀꯥꯏꯊꯔ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 ꯇꯤꯜꯂꯝꯕ ꯁ꯭ꯄꯦꯁꯤꯁ ꯀꯌꯥꯃꯔꯨꯝꯁꯨ ꯃꯥꯡꯈꯤ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ꯖꯩ. IUCN ꯔꯦꯗ ꯂꯤꯁ ꯗꯇꯥ ꯍꯥꯏꯅꯁꯨ ꯑꯩꯈꯣꯏꯅ ꯑꯃ ꯇꯥꯖꯔꯤ. ꯃꯁꯤꯗ ꯃꯥꯡꯈ꯭ꯔꯕ ꯑꯃꯁꯨꯡ ꯃꯥꯡꯁꯤꯜꯂꯛꯂꯕ ꯑꯁꯨꯝꯅ ꯑꯁꯨꯝ ꯂꯩꯕꯁꯤꯅ ꯑꯣꯖꯥ, ꯍꯧꯖꯤꯛ ꯐꯥꯎꯕꯁꯤꯗ ꯁ꯭ꯄꯦꯁꯤꯁ ꯀꯌꯥꯃꯔꯨꯝꯗꯤ ꯃꯥꯡꯈ꯭ꯔꯕꯒꯦ ꯈꯔꯗꯪ ꯈꯨꯗꯝ ꯄꯤꯕꯤꯔꯝꯃꯣ ꯑꯣꯖꯥ.
0: IUCN ꯑꯩꯈꯣꯏꯒꯤ ꯂꯦꯇꯦꯁ ꯗꯇꯥ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ꯄꯨꯂꯞꯅ ꯁ꯭ꯄꯦꯁꯤꯁ ꯃꯁꯤꯡ 900 ꯑꯁꯤ ꯄꯨꯔꯥ ꯑꯩꯈꯣꯏ ꯂꯩꯃꯥꯏꯁꯤꯗꯤ ꯃꯥꯡꯈ꯭ꯔꯦ, ꯍꯥꯏꯕꯗꯤ ꯄꯨꯔꯥ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ꯈ꯭ꯔꯦ,
1: ꯈꯣꯡꯒꯜ
0: ꯃꯨꯠꯈ꯭ꯔꯕ ꯁ꯭ꯄꯦꯁꯤꯁ ꯃꯁꯤꯡꯅꯤ ꯍꯥꯏꯁꯦ. ꯃꯁꯤ IUCN ꯋꯦꯕꯁꯥꯏꯠꯇ ꯉꯁꯤ ꯎꯖꯔꯛꯄꯅꯤ ꯑꯌꯨꯛꯇ.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ꯅ ꯃꯤꯡ ꯈꯔ ꯄꯟꯖꯔꯕꯗꯀꯣ,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ꯡꯈ꯭ꯔꯕ ꯁ꯭ꯄꯦꯁꯤꯁ ꯈꯔ ꯑꯩ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ꯁꯤꯌꯁꯇ ꯐꯪꯕ ꯎꯆꯦꯛ ꯃꯈꯜ ꯑꯃ ꯂꯩ, ꯃꯁꯤ ꯗꯣꯗꯣ ꯀꯧꯋꯦ. ꯗꯣꯗꯣꯁꯤ 17th century ꯃꯥꯁꯦ ꯀꯝꯄ꯭ꯂꯤꯠꯂꯤ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 ꯃꯥꯡꯈ꯭ꯔꯦ. ꯑꯅꯤꯁꯨꯕꯗ ꯄꯦꯁꯦꯟꯖꯔ ꯄꯤꯖꯟ ꯍꯥꯏꯕ ꯃꯥꯒꯤ ꯃꯃꯤꯡꯅꯤꯀꯣ, ꯄꯦꯁꯦꯟꯖꯔ ꯄꯤꯖꯟ ꯁꯤꯁꯨ ꯑꯩꯈꯣꯏ ꯎꯆꯦꯛ ꯃꯈꯜ ꯑꯃꯅꯦꯕ, ꯑꯩꯈꯣꯏ ꯅꯣꯔꯠ ꯑꯃꯦꯔꯤꯀꯥꯗ ꯐꯪꯕ.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ꯁꯤꯞ ꯍꯟꯇꯤꯡ ꯍꯥꯏꯇꯥꯔꯦ, ꯆꯥꯅ ꯊꯛꯅꯕꯒꯤ ꯍꯟꯇꯤꯡ ꯇꯧꯕꯗ ꯃꯥꯁꯤ ꯃꯥꯒꯤ ꯍꯦꯕꯤꯇꯦꯠꯇꯨꯁꯨ ꯃꯥꯡꯊꯔ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ꯁꯤ ꯀꯝꯄ꯭ꯂꯤꯠꯂꯤ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ꯒꯤ 1914 ꯄꯦꯁꯦꯟꯖꯔ ꯄꯤꯖꯟꯁꯦ ꯄꯨꯔꯥ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ꯈ꯭ꯔꯦ 1914ꯀꯣ. ꯃꯁꯤ IUCN ꯍꯥꯏꯕꯅꯤꯀꯣ, IUCN ꯗꯇꯥꯗ ꯌꯥꯎꯕꯅꯤ.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ꯁꯃꯥꯅꯤꯌꯥꯟ ꯇꯥꯏꯒꯔ, ꯃꯥꯒꯤ ꯑꯩꯈꯣꯏ ꯂꯣꯀꯦꯜ ꯂꯦꯝꯅ ꯊꯥꯏꯂꯥꯁꯤꯟ ꯀꯧꯋꯤ. ꯃꯁꯤꯁꯦ ꯑꯩꯈꯣꯏ ꯇꯥꯁꯃꯥꯅꯤꯌꯥ ꯍꯥꯏꯕ ꯑꯣꯁꯇ꯭ꯔꯦꯂꯤꯌꯥꯗ ꯂꯩꯕ ꯂ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ꯃꯣꯏꯁꯦ ꯀꯥꯔꯅꯤꯚꯔꯁ ꯃꯥꯔꯁꯤꯄꯨꯜꯁꯅꯦꯕ, ꯀꯥꯔꯅꯤꯚꯔꯁꯇꯤ ꯑꯣꯏꯕ. ꯃꯁꯤꯁꯨ ꯑꯣꯐꯤꯁꯤꯌꯦꯜꯂꯤ IUCN 1982 ꯃꯁꯤ ꯄꯨꯔꯥ ꯃꯥꯡꯈ꯭ꯔꯦ ꯑꯩꯈꯣꯏ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ꯗꯒꯤ.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ꯇꯦꯁ ꯑꯣꯏꯕ ꯗꯇꯥꯗ ꯎꯆꯦꯛ ꯃꯈꯜ ꯑꯃ ꯂꯩ, ꯑꯗꯨꯗꯤ ꯃꯥꯏꯒ꯭ꯔꯦꯇꯔꯤ ꯕꯥꯔꯗ ꯍꯥꯏꯇꯥꯔꯦ, ꯀꯟꯇꯤꯅꯦꯟ ꯑꯃꯗꯒꯤ ꯀꯟꯇꯤꯅꯦꯟ ꯑꯃꯗ ꯆꯠꯄ, ꯁꯥꯏꯕꯦꯔꯤꯌꯥꯗꯒꯤ ꯅꯣꯔꯠ ꯀꯣꯔꯤꯌꯥꯒꯨꯝꯕꯗ ꯆꯠꯄ ꯑꯩꯈꯣꯏꯒꯤ ꯎꯆꯦꯛ ꯃꯈꯜ ꯑꯃ ꯂꯩ. ꯎꯆꯦꯛꯇꯨ ꯁ꯭ꯂꯦꯟꯗꯔ ꯕꯤꯜ ꯀꯔꯂꯣ ꯀꯧꯋꯤ. ꯃꯥꯁꯤꯁꯨ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ꯒꯤ ꯃꯃꯥꯡ ꯆꯍꯤꯗ 2025 ꯄꯨꯔꯥ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ꯔꯦꯅ IUCN ꯗꯇꯥ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ꯗꯨ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ꯔꯦ.
1: ꯍꯣꯏ ꯑꯣꯖꯥ, ꯑꯗꯨꯒ ꯁ꯭ꯄꯦꯁꯤꯁ ꯑꯃ ꯃꯥꯡꯈꯤꯕ ꯃꯨꯠꯈꯤ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ꯅꯗꯤ ꯊꯣꯏꯗꯣꯛꯅꯗꯤ ꯈꯟꯖꯜꯂꯨꯗꯕ, ꯑꯗꯨꯕꯨ ꯃꯗꯨꯅ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ꯌꯥꯕ ꯑꯩꯈꯣꯏꯒꯤ ꯏꯀꯣꯂꯣꯖꯤꯀꯦꯜ ꯕꯦꯂꯦꯟꯁꯇ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ꯑꯀꯥꯏꯕ ꯄꯤꯔꯛꯄꯒꯦ ꯍꯥꯏꯕꯁꯤꯁꯨ ꯍꯥꯏꯕꯤꯔꯝꯃꯣ ꯑꯣꯖꯥ.
0: ꯁ꯭ꯄꯦꯁꯤꯁ ꯑꯃꯁꯤ ꯄꯨꯔꯥ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 ꯃꯥꯡꯈꯤꯕ

0: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 ꯃꯐꯝꯁꯤ ꯀꯟꯕꯗ ꯃꯦꯖꯔꯁ ꯈꯔ ꯂꯧꯗ ꯇꯥꯔꯒꯗꯤ ꯀꯔꯤ ꯊꯣꯛꯄ ꯌꯥ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 ꯃꯐꯝꯁꯤ ꯁꯨꯝ ꯃꯥꯡꯊꯔꯛꯑꯅꯦꯕ,
1: ꯍꯣꯏ
0: ꯃꯥꯡꯊꯔꯛꯑꯅꯤ. ꯀꯩ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ꯍꯧꯖꯤꯛ ꯃꯃꯥꯡꯗ ꯍꯥꯏꯈ꯭ꯔꯦ, ꯑꯩꯈꯣꯏ ꯑꯏꯪ ꯑꯁꯥ ꯈꯜ ꯀꯥꯏꯔ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ꯀꯤ ꯑꯟꯏꯕꯟ ꯋꯦꯗꯔ ꯄꯦꯇꯔꯟꯁ ꯂꯥꯛꯄꯗꯣ ꯍꯦꯟꯒꯠꯂꯅꯤ. ꯏꯁꯤꯡ ꯆꯥꯎꯕꯒꯤ,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ꯀꯪ ꯊꯣꯛꯄꯒꯤ,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ꯏꯀ꯭ꯂꯣꯅꯤꯛ ꯁ꯭ꯇꯣꯝ ꯊꯣꯛꯄꯒꯤ, ꯑꯗꯒꯤ ꯋꯥꯏꯜ ꯐꯥꯌꯔ ꯊꯣꯛꯄꯒꯤ, ꯃꯩ ꯑꯩꯈꯣꯏ ꯃꯍꯩ ꯂꯣꯡꯄꯣꯛ ꯊꯣꯛꯄꯒꯤ, ꯃꯁꯤ ꯂꯣꯏꯅꯃꯛ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ꯂꯥꯏꯕꯂꯤꯍꯨꯗꯇꯁꯨ ꯆꯍꯤꯡ ꯄꯤꯔꯅꯤ, ꯑꯗ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ꯗꯁꯨ ꯆꯍꯤꯡ ꯄꯤꯔꯅꯤ ꯅꯠꯇ꯭ꯔꯥ? ꯑꯗꯨꯃ ꯂꯩꯔꯅꯤ.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ꯀꯜꯂꯒ ꯊꯝꯗ꯭ꯔꯒꯗꯤ ꯗꯦꯟ ꯑꯩꯈꯣꯏꯒꯤ ꯆꯥꯅꯕ ꯊꯛꯅꯕ ꯑꯗꯒꯤ ꯏꯁꯤꯡꯒꯤ ꯋꯥꯠꯄ ꯂꯥꯛꯑꯅꯤ, ꯁ꯭ꯀꯥꯔꯁꯤꯇꯤ ꯂꯥꯛꯑꯅꯤꯀꯣ. ꯑꯗꯨ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ꯀꯟ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 ꯍꯥꯏ ꯇꯥꯔꯦ, ꯃꯁꯤꯒꯤ ꯑꯩꯈꯣꯏꯅ ꯀꯟꯂꯒ ꯊꯝꯗ꯭ꯔꯒꯗꯤ ꯃꯥꯡꯊꯔꯛꯑꯒꯗꯤ ꯑꯩꯈꯣꯏꯒꯤ ꯏꯀꯣꯂꯣꯖꯤꯀꯦꯜ ꯕꯦꯂꯦꯟꯁꯇ ꯑꯀꯥꯏꯕ ꯑꯃ ꯂꯥꯛꯑꯅꯤ. ꯑꯗꯨ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ꯄꯣꯠ ꯑꯃꯅꯤ.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ꯁꯨꯝ ꯁꯨꯝ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ꯀꯣꯏꯕꯁꯤ ꯁꯨꯝ ꯃꯥꯡꯊꯔꯛꯑꯒꯗꯤ ꯃꯤꯑꯣꯏꯕ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ꯖꯤꯕ ꯄꯥꯟꯕꯅ ꯍꯤꯡꯕꯗ ꯑꯋꯥꯕ ꯀꯩꯅꯣꯃ ꯆꯩꯊꯦꯡ ꯑꯃ ꯄꯤꯒꯅꯤꯀꯣ. ꯑꯗꯨꯅ ꯃꯁꯤ ꯀꯜꯂꯒ ꯊꯝ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ꯅ ꯑꯩ ꯂꯧꯖꯒꯦ
1: ꯑꯣꯖꯥ. ꯋꯥꯔꯤ ꯋꯥꯇꯥꯏ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ꯁꯥꯟꯅꯖ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ꯑꯔꯣꯏꯕ ꯋꯥꯍꯪ ꯑꯣꯏꯅ ꯑꯣꯖꯥ, ꯑꯣꯖꯥꯅ ꯉꯁꯤꯒꯤ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ꯕꯒꯦ ꯇꯦꯟꯇꯛꯅ ꯍꯥꯏꯕꯤꯔꯣ.
0: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ꯅꯍꯥꯒꯤ ꯔꯣꯜ ꯍꯥꯏꯕꯗꯤ ꯅꯍꯥꯒꯤ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 ꯐꯤꯕꯝꯁꯤ ꯀꯟꯅꯕꯗ ꯌꯥꯝ ꯊꯤꯅ ꯃꯔꯨ ꯑꯣꯏ. ꯑꯩꯒꯤ ꯃꯦꯁꯦꯖ ꯍꯥꯏ ꯇꯥꯔꯦ,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ꯄ꯭ꯔꯤꯊꯤꯕꯤꯒꯤ ꯃꯥꯌꯣꯟ ꯍꯥꯏ ꯇꯥꯔꯦꯀꯣ, ꯗ ꯐ꯭ꯌꯨꯆꯔ ꯑꯣꯐ ꯑ ꯄ꯭ꯂꯥꯅꯦꯠ ꯀꯣ ꯂꯥꯏꯁ ꯏꯟ ꯗ ꯍꯦꯟꯁ ꯑꯣꯐ ꯗ ꯌꯨꯠꯁ. ꯁꯣ ꯄ꯭ꯔꯣꯇꯦꯛ ꯅꯦꯆꯔ ꯇꯨꯗꯦ.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ꯐꯤꯕꯝ ꯁꯤ ꯅꯦꯆꯔꯁꯤ ꯀꯜꯂꯒ ꯊꯝ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ꯁꯣ ꯗꯦꯠ ꯗ ꯐ꯭ꯌꯨꯆꯔ ꯖꯦꯅꯦꯔꯦꯁꯟ ꯀꯦꯟ ꯊ꯭ꯔꯥꯏꯚ ꯇꯨꯃꯣꯔꯣ. ꯃꯁꯤ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ꯐꯥꯏꯅꯦꯂꯤ ꯑꯩꯅ ꯍꯥꯏꯖꯒꯗꯧꯕ ꯑꯃꯅ ꯌꯨꯠꯀꯣ, ꯌꯪ ꯄꯤꯄꯜ ꯑꯣꯔ ꯗ ꯌꯨꯠ ꯅꯍꯥꯁꯤꯡꯁꯦ, ꯗꯦ ꯑꯥꯔ ꯅꯣꯠ ꯖꯁ ꯗ ꯂꯤꯗꯔꯁ ꯑꯣꯐ ꯇꯨꯃꯣꯔꯣ, ꯗꯦ ꯑꯥꯔ ꯗ ꯆꯦꯟꯖ ꯃꯦꯀꯔ ꯑꯣꯐ ꯇꯨꯗꯦ. ꯑꯗꯨꯅ ꯇꯨꯡ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ꯑꯐꯕ ꯑꯃ ꯂꯥꯛꯀꯗꯧꯔꯤꯁꯦ ꯅꯣꯏ ꯈꯨꯠꯇ ꯂꯣꯏꯅ ꯗꯤꯄꯦꯟꯗ ꯇꯧꯏ. ꯑꯦꯛ ꯔꯦꯁꯄꯣꯟꯁꯤꯕꯜꯂꯤ. ꯑꯩꯈꯣꯏ ꯅꯍꯥꯁꯤꯡꯁꯤ ꯌꯥꯝꯅ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ꯊꯕꯛ ꯇꯧꯁꯤ, ꯁꯣ ꯗꯦꯠ ꯗꯦ ꯀꯦꯟ ꯕꯤꯜ ꯑꯦ ꯌꯥꯝꯅ ꯑꯁꯪ ꯑꯃꯥꯟꯅ ꯄꯤꯛꯊꯟ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ꯍꯦꯜꯗꯤꯌꯔ ꯑꯣꯏꯕ, ꯌꯥꯝꯅ ꯂꯩꯅꯥ ꯇꯤꯟꯅꯥ ꯂꯩꯇꯅ ꯍꯤꯡꯕ ꯌꯥ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ꯁꯁꯇꯦꯅꯦꯕꯜ ꯑꯣꯏꯕ ꯄ꯭ꯔꯤꯊꯤꯕꯤ ꯂꯩꯃꯥꯏ ꯑꯃ ꯑꯣꯏꯅꯕ ꯑꯩꯈꯣꯏ ꯖꯦꯅꯦꯔꯦꯁꯟ ꯂꯥꯛꯀꯗꯧꯔꯤꯕꯁꯤꯒꯤ ꯌꯥꯝꯅ ꯏꯪꯅ ꯆꯤꯡꯅ ꯕꯦꯂꯦꯟꯁ ꯑꯃꯗ ꯍꯤꯡꯃꯤꯟꯅꯅꯕ ꯅꯍꯥꯒꯤ ꯔꯣꯜ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ꯅ ꯑꯩ ꯍꯥꯏꯖꯒꯦ.
1: ꯌꯥꯝꯅ ꯁꯨꯅꯨꯡꯉꯥꯏꯖꯩ ꯑꯣꯖꯥ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ꯑꯣꯖꯥ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ꯂꯦꯡꯁꯤꯟꯕꯤꯔꯛꯄ. ꯑꯣꯖꯥ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ꯊꯥꯒꯠꯆꯔꯤ. ꯑꯩꯕꯨ ꯁꯨꯃꯥꯏꯅ ꯇꯟꯖꯥ ꯑꯃ ꯄꯤꯕ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ꯊꯦꯡꯛ ꯌꯨ.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ꯏꯟ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ꯕꯨ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ꯀꯣꯟꯊꯧꯖꯝ ꯈꯦꯜꯆꯟꯗ꯭ꯔ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ꯊꯝꯖꯈꯤꯕ ꯍꯤꯔꯝ ꯇꯨꯡꯂꯝꯆꯠꯇ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ꯒꯤ ꯃꯥꯌꯣꯟ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ꯅꯍꯥꯁꯤꯡꯅ ꯀꯔꯤ ꯊꯧꯗꯥꯡ ꯂꯧꯒꯅꯤ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 ꯊꯣꯛꯆꯣꯝ ꯄꯨꯁꯄꯔꯥꯅꯤ, ꯂꯣꯏꯅꯅ ꯔꯦꯀꯣꯔꯗꯤꯡꯗ ꯁꯔꯨꯛ ꯌꯥꯖꯈꯤꯕ ꯊꯧꯗꯥꯝ ꯔꯣꯖꯦꯟꯗ꯭ꯔꯣ. ꯊꯧꯔꯝ ꯑꯁꯤ ꯇꯥ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ꯗꯥꯝ ꯔꯣꯖꯦꯟꯗ꯭ꯔꯣ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ꯂꯧꯈꯠꯆꯔꯤ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ꯈꯨꯊꯥꯡ ꯂꯝꯖꯦꯜ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ꯑꯃꯗꯤ ꯒꯤꯇꯥ ꯁꯩꯔꯦꯡꯕ ꯖꯤ ꯁꯤ ꯇꯣꯡꯕ꯭ꯔꯥ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ꯁꯥꯃꯛ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ꯔꯥꯏꯗꯒꯤ ꯕꯣꯕꯣꯏꯆꯥ ꯑꯃꯗꯤ ꯏꯕꯦꯃ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ꯐꯤꯖꯤꯗ ꯌꯨꯝꯁꯤꯟꯗꯨꯅ ꯄꯥꯃꯨꯅ ꯄꯨꯖꯔꯛꯄ ꯄꯣꯠꯁꯛꯅ ꯃꯐꯝ ꯈꯪꯗꯅ ꯇꯥꯍꯧꯕꯗ ꯅꯨꯡꯉꯥꯏꯇ꯭ꯔꯕ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ꯈꯜꯂꯨꯕ ꯅꯨꯡꯁꯤꯕ ꯈꯪꯍꯧꯗ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ꯃꯤ ꯇꯥꯈꯤꯕ ꯁꯛꯇꯝ ꯑꯃꯅ ꯏꯃꯥꯡꯗ ꯂꯦꯞꯂꯔꯕꯗ ꯑꯃꯨꯛꯇꯪ ꯍꯜꯂꯛꯂꯕꯗꯤ ꯈꯜꯂꯝꯕ ꯊꯃꯣꯏꯅ ꯀꯔꯤꯒꯤ ꯄꯣꯊꯥꯐꯝ ꯈꯪꯗ꯭ꯔꯤꯕ?

0: ꯅꯪꯒꯤ ꯅꯤꯄꯥꯗꯣ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ꯂꯩ ꯍꯥꯏꯕ ꯅꯠꯇ꯭ꯔꯣ? ꯑꯩ ꯅꯪꯕꯨ ꯃꯐꯝꯗꯨꯗ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ꯕꯤꯔꯒꯦ꯫
1: ꯀꯩ ꯍꯥꯏꯕ ꯁꯥꯍꯦꯕ?
0: ꯑꯁꯨꯝꯅ ꯍꯤꯡꯕꯁꯤ ꯄꯨꯟꯁꯤ ꯅꯠꯂꯝꯗ꯭ꯔꯦ
1: ꯁꯥꯍꯦꯕ,
0: ꯃꯁꯤꯗꯤ ꯄꯨꯟꯁꯤꯕꯨ ꯃꯆꯦꯠ ꯇꯥꯅ ꯊꯨꯒꯥꯏꯕꯗ ꯌꯥꯎꯔꯝꯕ ꯈ꯭ꯋꯥꯏꯗꯒꯤ ꯁꯥꯡꯕ ꯈꯨꯠꯅꯤ꯫ ꯅꯪꯒꯤ ꯅꯤꯄꯥ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ꯖꯤꯟꯅꯗꯨꯅꯅꯦ ꯄꯥꯅꯅꯕ ꯍꯣꯠꯅꯧ꯫
1: ꯁꯥꯍꯦꯕ,
0: ꯉꯁꯤꯗꯒꯤꯗꯤ ꯑꯩꯉꯣꯟꯗ ꯑꯅꯧꯕ ꯅꯨꯃꯤꯠ ꯑꯃ ꯊꯣꯔꯛꯄꯒꯨꯝ ꯇꯧꯏ꯫
1: ꯁꯥꯍꯦꯕꯅ ꯇꯥꯛꯄꯤ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ꯕꯨ
0: ꯀꯨꯟꯗꯥꯂꯩ, ꯌꯨꯝ ꯄꯥꯟꯕꯗ ꯑꯦꯗꯖꯁꯠꯃꯦꯟ ꯆꯪꯏ꯫ ꯏꯅꯤꯡ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ꯅꯥꯏꯇꯣꯝ ꯇꯥꯕꯁꯦ ꯈꯨꯗꯤ ꯊꯤꯅꯕꯒꯤ ꯃꯆꯥꯛ ꯑꯣꯏꯔꯝꯂꯦ꯫
1: ꯁꯥꯍꯦꯕ,
0: ꯀꯨꯟꯗꯥꯂꯩ, ꯇꯨꯡꯒꯤ ꯈꯜꯂꯒ ꯅꯪ ꯍꯤꯡꯉꯣ, ꯆꯠꯂꯣ ꯆꯠꯂꯣ, ꯂꯤꯛꯂꯤꯗꯨꯁꯨ ꯄꯨꯖꯈ꯭ꯔꯣ꯫

ꯂꯣꯟ ꯑꯃꯒꯤ ꯄꯨꯋꯥꯔꯤ ꯅꯩꯅꯔꯛꯄꯗ,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ꯑꯇꯣꯞꯄꯅ ꯁꯤꯡꯊꯥꯔꯛꯄꯗ ꯂꯣꯟ ꯑꯗꯨꯒꯤ ꯁꯥꯍꯤꯇ꯭ꯌꯕꯨ ꯈꯛ ꯅꯥꯊꯩꯔꯛꯄ ꯇꯧꯗꯦ, ꯁꯥꯍꯤꯇ꯭ꯌꯕꯨ ꯊꯤꯖꯤꯜꯂꯛꯄꯗ ꯂꯣꯟ ꯑꯗꯨꯒꯤ ꯄꯥꯎꯔꯧ ꯄ꯭ꯔꯃꯥꯟ ꯄꯥꯟꯊꯩꯁꯤꯡ ꯃꯊꯪꯗ ꯊꯣꯛꯆꯔꯛꯏ꯫ ꯃꯊꯪꯒꯤ ꯄꯥꯎꯔꯧ ꯑꯁꯤꯗꯤ ꯎꯍꯧꯗꯕ ꯃꯐꯝꯗ ꯀꯦꯒꯦꯅ ꯌꯨꯝꯕꯤ ꯑꯣꯏ, ꯋꯥꯍꯟꯊꯣꯛꯇꯤ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 ꯌꯥꯏ, ꯀꯦꯒꯦ ꯍꯥꯏꯕ ꯑꯁꯤꯃꯛꯇꯕꯨ ꯌꯥꯝꯅ ꯊꯣꯠꯄ ꯅꯧꯕ ꯄꯥꯝꯕꯤꯅꯤ, ꯃꯁꯤꯅ ꯀꯩꯗꯧꯅꯨꯡꯗ ꯌꯨꯝ ꯁꯥꯕꯒꯤ ꯌꯨꯝꯕꯤ ꯑꯣꯏꯕ ꯍꯧꯅꯗꯦ, ꯑꯗꯨꯃꯛꯄꯨ ꯎꯍꯧꯗꯕ ꯃꯐꯝꯗꯗꯤ ꯀꯦꯒꯦꯅ ꯌꯨꯝꯕꯤꯒꯤ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ꯌꯨꯝꯕꯤ ꯑꯣꯏꯅꯩ꯫ ꯑꯁꯤꯒꯨꯝꯂꯗꯅ ꯒ꯭ꯌꯥꯟ ꯂꯧ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ꯃꯇꯤꯛ ꯆꯥꯅ ꯂꯩꯇ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ꯅꯤꯡꯊꯤꯅ ꯍꯩꯇꯕ, ꯃꯇꯝꯒꯤ ꯆꯠꯅꯕꯤ ꯈꯪꯗ꯭ꯔꯤꯕ ꯀꯌꯥꯒꯤ ꯃꯔꯛꯇꯗꯤ ꯈꯖꯤꯛꯇꯃꯛ ꯈꯪꯕ ꯑꯃꯈꯛ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ꯂꯣꯏꯅ ꯈꯪꯂꯕꯒꯨꯝ ꯎꯒꯤ ꯃꯍꯨꯠ ꯀꯦꯒꯦꯅ ꯁꯤꯟꯕꯒꯨꯝ ꯋꯥꯡꯊꯣꯏ ꯆꯥꯎꯊꯣꯏꯅ ꯉꯥꯟꯒꯗꯧꯔꯤꯕꯅꯤ, ꯆꯝꯕ ꯃꯥꯜꯂꯕꯁꯨ ꯋꯥꯍꯟꯊꯣꯛꯇꯤ ꯐꯖꯈ꯭ꯔꯕ ꯄꯥꯎꯔꯧꯅꯤ ꯎꯍꯧꯗꯕ ꯃꯐꯝꯗ ꯀꯦꯒꯦꯅ ꯌꯨꯝꯕꯤ ꯑꯣꯏ꯫

ꯀꯟꯕꯣꯏ ꯑꯅꯤꯅ ꯉꯁꯤ ꯑꯌꯨꯛ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ꯆꯦꯛꯁꯤꯟꯅ ꯉꯥꯛ ꯁꯦꯟꯗꯨꯅ ꯂꯝꯕꯤ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ꯗꯨ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ꯎꯕ ꯐꯪꯂꯤꯕꯁꯤ ꯒꯥꯔꯤ ꯃꯆꯥ ꯃꯆꯥ ꯑꯃꯗꯤ ꯑꯣꯇꯣ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ꯝꯕꯤ ꯑꯁꯤ ꯐꯖꯅ ꯁꯦꯝꯗꯨꯅ ꯆꯠꯄ ꯎꯕ ꯐꯪꯂꯦ ꯀꯦꯟꯗ꯭ꯔꯒꯤ ꯁꯦꯜ ꯊꯨꯝ ꯑꯃꯁꯨꯡ ꯀꯣꯔꯄꯣꯔꯦꯠ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ꯅꯤꯔꯃꯂꯥ ꯁꯤꯇꯥꯔꯥꯃꯟ ꯅꯨꯃꯤꯠ ꯅꯤꯅꯤꯒꯤ ꯃꯦꯘꯥꯂꯌꯥ ꯈꯣꯡꯆꯠꯇ ꯉꯁꯤ ꯁꯤꯂꯣꯡꯗ ꯊꯨꯡꯒꯅꯤ꯫ ꯃꯍꯥꯛꯅ ꯔꯤꯚꯣꯏ ꯖꯤꯂꯥꯒꯤ ꯚꯣꯏꯔꯤꯝꯕꯣꯡꯗ ꯂꯩꯕ ꯑꯋꯥꯡ ꯅꯣꯄꯣꯛꯂꯝ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ꯑꯣꯔꯒꯥꯅꯤꯛ ꯁ꯭ꯄꯥꯏꯁ ꯄ꯭ꯔꯣꯁꯦꯁꯤꯡ ꯄ꯭ꯂꯥꯟꯠ ꯍꯧꯗꯣꯛꯀꯅꯤ꯫ ꯃꯗꯨꯒꯤ ꯇꯨꯡꯗ ꯃꯟꯇ꯭ꯔꯤꯅ ꯑꯋꯥꯡ ꯅꯣꯄꯣꯛꯂꯝꯗꯒꯤ ꯑꯣꯏꯕ ꯑꯦꯛꯁꯇꯔꯅꯦꯜꯂꯤ ꯑꯦꯗꯦꯠ ꯄ꯭ꯔꯣꯖꯦꯛꯀꯤ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ꯍꯥꯛꯅ ꯁꯤꯂꯣꯡꯗ ꯑꯦꯛꯁꯇꯔꯅꯦꯜꯂꯤ ꯑꯦꯗꯦꯠ ꯄ꯭ꯔꯣꯖꯦꯛꯀꯤ ꯃꯈꯥꯗ ꯂꯨꯄꯥ ꯀꯣꯇꯤ 1,200,000 ꯆꯪ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ꯄ꯭ꯔꯣꯖꯦꯛꯁꯤꯡꯒꯤ ꯖꯇ꯭ꯔꯥ ꯎꯍꯟꯒꯅꯤ꯫ ꯁ꯭ꯔꯤꯃꯇꯤ ꯁꯤꯇꯥꯔꯥꯃꯅ ꯍꯌꯦꯡ ꯋꯦꯁ ꯖꯦꯟꯇꯤꯌꯥ ꯍꯤꯜ ꯖꯤꯂꯥꯗ ꯖꯋꯥꯏꯅꯥꯔ ꯇꯤꯌꯥꯡ ꯀꯗꯤꯞ ꯈꯥꯟꯗꯨꯂꯤ ꯂꯝꯕꯤ ꯁꯪꯒꯥꯒꯅꯤ꯫ ꯃꯁꯤꯒꯤ ꯇꯨꯡꯗ ꯖꯋꯥꯏꯗ ꯂꯩꯕ ꯀꯤꯌꯥꯡ ꯅꯥꯡꯕ ꯒꯔꯃꯦꯟ ꯀꯣꯂꯦꯖꯀꯤ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ꯆꯤꯡ ꯃꯈꯥꯗ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ꯚꯥꯔꯠꯇ ꯑꯑꯣꯟꯕ ꯀꯌꯥ ꯄꯨꯔꯛꯂꯦ꯫ ꯁꯕꯀ ꯁꯥꯠ ꯁꯕꯀ ꯕꯤꯀꯥꯁ ꯁꯕꯀ ꯕꯤꯁ꯭ꯋꯥꯁ ꯑꯃꯁꯨꯡ ꯁꯕꯀ ꯄ꯭ꯔꯌꯥꯁ ꯍꯥꯏꯕ ꯃꯟꯇ꯭ꯔ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 ꯁꯔꯀꯥꯔꯅ ꯍꯥꯏꯔꯤ ꯑꯅꯧꯕ ꯚꯥꯔꯠ ꯑꯃ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ꯀꯩꯗꯧꯅꯨꯡꯗꯁꯨ ꯅꯥꯊꯩꯗꯨꯅ ꯊꯝꯕ ꯌꯥꯔꯣꯏ꯫ ꯂꯝꯗꯝ ꯑ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ꯍꯤꯡꯁꯥ ꯕ꯭ꯂꯣꯀꯦꯠ ꯑꯃꯗꯤ ꯊꯑꯣꯏꯕꯤꯗꯕꯒꯤꯗꯃꯛ ꯃꯃꯤꯡ ꯆꯠꯂꯝꯃꯤ꯫ ꯑꯗꯨꯕꯨ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ꯃꯁꯥꯃꯛ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 40 ꯔꯛ ꯆꯠꯈꯤ꯫ ꯍꯥ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ꯑꯃꯁꯨꯡ ꯆꯤꯡꯒꯤ ꯂꯝꯗꯝ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ꯁꯤꯡꯒ ꯁꯝꯅꯍꯜꯂꯦ꯫ ꯊꯧꯔꯥꯡ ꯑꯁꯤꯅ ꯇꯨꯔꯤꯖꯝ ꯍꯦꯟꯒꯠ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ꯁꯨ ꯐꯒꯠꯍꯜ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ꯒ꯭ꯔꯥꯝ ꯁꯔꯛ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ꯂꯨꯄꯥ ꯀꯣꯇꯤ 1,097,000 ꯆꯅꯤ ꯍꯨꯝꯐꯨꯗ꯭ꯔꯥ ꯀꯥꯏꯊꯣꯛꯇꯨꯅ ꯈꯨꯡꯒꯪꯒꯤ ꯂꯝꯕꯤ ꯀꯤꯂꯣꯃꯤꯇꯔ 1,026,000 ꯆꯅꯤ ꯃꯔꯐꯨꯗ꯭ꯔꯥ ꯁꯦꯝꯈ꯭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ꯑꯅꯧꯕ ꯒ꯭ꯔꯤꯟ ꯐꯤꯜ ꯏꯌꯔꯄꯣꯔꯠ 2 ꯁꯦꯝꯒꯠꯂꯦ꯫ ꯀꯨꯝꯖꯥ 2014ꯗ ꯏꯌꯔꯄꯣꯔꯠ 9 ꯂꯩꯔꯝꯕꯗꯒꯤ ꯍꯧꯖꯤꯛꯇꯤ 17 ꯍꯦꯟꯒꯠꯂꯦ꯫ ꯎꯔꯥꯟ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ꯑꯦꯔꯣꯄ꯭ꯂꯦꯟ ꯂꯝꯕꯤ 40 ꯑꯃꯁꯨꯡ ꯏꯌꯔꯄꯣꯔꯠ ꯑꯃꯗꯤ ꯍꯦꯂꯤꯄꯣꯔꯠ 12 ꯃꯊꯧ ꯇꯧꯕ ꯍꯧꯈ꯭ꯔꯦ꯫ ꯀꯤꯂꯣꯃꯤꯇꯔ 4,450,000 ꯆꯥꯡꯕ ꯔꯦꯜꯋꯦ ꯂꯥꯏꯟ ꯏꯂꯦꯛꯇ꯭ꯔꯤꯛꯅ ꯁꯝꯅꯍꯟꯈ꯭ꯔꯦ꯫ ꯅꯤꯡꯈꯥ ꯇꯝ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ꯝꯖꯥ 2022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ꯄꯣꯠꯆꯩ ꯄꯨꯕ ꯔꯦꯜ ꯊꯨꯡꯈ꯭ꯔꯦ꯫ ꯀꯨꯝꯖꯥ 2022ꯗ ꯃꯦꯘꯥꯂꯌꯥꯗ ꯑꯃꯁꯨꯡ ꯀꯨꯝꯖꯥ 2025ꯗꯅ ꯃꯤꯖꯣꯔꯥꯝꯗ ꯑꯍꯥꯟꯕ ꯔꯦꯜ ꯒꯥꯔꯤ ꯊꯨꯡꯈ꯭ꯔꯦ꯫ ꯂꯩꯕꯥꯛ ꯑꯅꯤꯒꯤ ꯈꯣꯡꯆꯠ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ꯅ꯭ꯌꯨ ꯗꯦꯜꯂꯤꯗꯃꯛ ꯄꯦꯔꯤꯁ ꯊꯥꯗꯣ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ꯄꯦꯔꯤꯁ ꯈꯣꯡꯆꯠ ꯑꯗꯨ ꯃꯥꯏ ꯄꯥꯛꯄ ꯈꯣꯡꯆꯠ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ꯐ꯭ꯔꯥꯟꯁꯀꯤ ꯃꯔꯨꯝ ꯃꯄꯥꯡ ꯑꯣꯏꯕꯒꯤ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ꯂꯒꯅꯤ꯫ ꯄꯦꯔꯤꯁ ꯈꯣꯡꯆꯠꯀꯤ ꯃꯇꯥꯡꯗ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ꯅ ꯍꯥꯏ ꯏꯅꯣꯚꯦꯁꯟꯒꯤ ꯂꯝꯗ ꯚꯥꯔꯠ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ꯅ ꯁꯥꯈꯤꯅꯤ꯫ ꯚꯤꯕꯥ ꯇꯦꯛ ꯁꯃꯤꯠ ꯑꯗꯨ ꯑ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ꯃꯥꯂꯦꯝꯒꯤ ꯏꯅꯣꯚꯦꯇꯔꯁꯤꯡꯅ ꯚꯥꯔꯠꯀ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ꯅꯕ ꯍꯥꯏꯖꯈꯤ꯫ ꯈꯣꯡꯆꯠ ꯃꯅꯨꯡꯗ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ꯐ꯭ꯔꯥꯟꯁꯀꯤ ꯃꯔ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ꯒ꯭ꯂꯣꯕꯦꯜ ꯁꯦꯀ꯭ꯌꯨꯔꯤꯇꯤ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 ꯊꯕꯛ ꯍꯦꯟꯅ ꯀꯟꯁꯤꯟꯍꯟꯅꯕ ꯌꯥꯅꯈꯤ꯫ ꯃꯥꯂꯦꯝꯒꯤ ꯁꯤꯀꯜ ꯁꯦꯜ ꯊꯧꯔꯝ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ꯑꯣꯡꯀꯥꯔꯦꯁꯣꯔ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 ꯁꯔꯨꯛ ꯌꯥꯒꯅꯤ꯫ ꯅꯨꯃꯤꯠ ꯑ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ꯁꯤꯀꯜ ꯁꯦꯜ ꯂꯩꯅꯥꯒꯤ ꯃꯇꯥꯡꯗ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ꯅ ꯈꯪ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ꯈꯣꯡꯆꯠ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ꯉꯁꯤ ꯅꯨꯡꯊꯤꯜ ꯅꯨꯃꯤꯠ ꯏ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ꯎꯔꯤꯁꯥꯗ ꯆꯠꯀꯅꯤ꯫ ꯃꯌꯨꯔꯚꯟꯖ ꯖꯤꯂꯥꯗ ꯃꯤꯌꯥꯝꯒꯤ ꯌꯥꯏꯐ ꯊꯧꯔꯥꯡ, ꯈꯨꯡꯒꯪ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ꯇ꯭ꯔꯥꯏꯕꯦꯜꯁꯤꯡꯕꯨ ꯁꯛꯇꯤ ꯄꯤꯅꯕ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ꯔꯥꯏꯔꯪꯄꯨ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ꯍꯦꯜꯊ ꯀꯦꯝꯞ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ꯕꯒ ꯂꯣꯏꯅꯅ ꯋꯥꯇꯔ ꯁꯄ꯭ꯂꯥꯏ ꯄ꯭ꯔꯣꯖꯦꯛ ꯑꯃꯁꯨ ꯁꯪꯒꯥꯒꯅꯤ꯫
फिफा वर्ल्ड कप लिसिंग अनी कुंतरु की ngasi nungyai matung pungkai charpa matam da yumbu USA amasung Australia sanagani hayeng ayupung ohumakai taba matam

0: ꯁꯥꯍꯤ ꯑꯍꯨꯝꯃꯨꯛ ꯊꯣꯔꯦ꯭ꯔꯦꯃꯤꯗ
1: ꯍꯣꯏ ꯍꯣꯏ ꯑꯗꯣ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ꯗ ꯌꯨꯝ ꯄꯥꯜꯂꯦꯅ ꯍꯥꯟꯅ ꯍꯥꯏꯕꯤꯔꯛꯏꯁꯦ ꯏꯄꯥꯝꯒ ꯉꯁꯥꯏꯒꯤ ꯂꯩꯔꯨꯔꯤꯕ ꯅꯨꯄꯥ ꯃꯌꯨꯝꯁꯤꯒ ꯍꯧꯖꯤꯛ ꯂꯩꯔꯤꯁꯤꯒ ꯀꯔꯝꯕ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ꯕꯖꯥꯠꯅꯣ?
0: ꯅꯨꯡꯉꯥꯏꯕꯕꯨꯗꯤ ꯃꯦꯗꯥꯝ ꯑꯅꯤꯃꯛ ꯂꯣꯏ ꯅꯨꯡꯉꯥꯏꯕꯀꯣ ꯑꯗꯨꯕꯨ ꯏꯄꯥꯝꯁꯨ ꯁꯨꯝ ꯅꯨꯡꯁꯤ ꯑꯗꯒꯤ ꯑꯩꯒꯤ ꯅꯨꯄꯥ ꯃꯌꯨꯝꯁꯨ ꯂꯣꯏ ꯅꯨꯡꯁꯤꯗ ꯅꯨꯡꯁꯤꯕꯗꯤ
1: ꯍꯣꯏ ꯑꯗꯣ ꯑꯩꯈꯣꯏꯒꯤ ꯍꯣꯡꯉꯛꯄꯁꯦ ꯌꯨꯝ ꯄꯥꯜꯂꯕ ꯃꯇꯨꯡ ꯑꯃꯗꯤ ꯌꯨꯝ ꯄꯥꯟꯗ꯭ꯔꯤꯉꯩꯒꯤ ꯃꯃꯥꯡ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ꯒꯁꯨ ꯆꯥꯟꯅꯅ ꯍꯥꯏꯕ ꯇꯥꯔꯦ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ꯗꯃꯛ ꯊꯝꯖꯕꯅꯤꯅꯀꯣ ꯑꯩꯈꯣꯏꯒꯤ ꯂꯩꯁꯥꯔꯤꯉꯩꯒ ꯃꯧ ꯑꯣꯏꯔꯒ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ꯁꯦ ꯈꯦꯠꯅꯕꯁꯤꯁꯨ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ꯃꯣ ꯉꯁꯤ ꯀꯣꯜ ꯇꯧꯔꯛꯏꯉꯩꯁꯤꯗ
0: ꯍꯣꯏ ꯑꯋꯥ ꯅꯨꯡꯉꯥꯏ ꯍꯥꯏꯁꯦ ꯃꯦꯗꯥꯝ ꯑꯩꯈꯣꯏ ꯌꯨꯝꯒꯤ ꯏꯃꯥꯅꯗꯤ ꯑꯩꯈꯣꯏꯅ ꯑꯣꯏꯅꯖꯕꯁꯨ ꯐꯪꯉꯤ ꯑꯗꯒꯤ ꯑꯋꯥꯠꯄ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ꯐ꯭ꯔꯤ ꯑꯣꯏꯅ ꯍꯥꯏꯗꯣꯛꯄ ꯉꯝꯃꯦꯕꯀꯣ ꯑꯗꯒꯤ ꯃꯣꯏꯅꯁꯨ ꯑꯋꯥꯕꯒꯤ ꯆꯥꯡꯁꯦ ꯑꯗꯨꯝ ꯃꯆꯥ ꯄꯣꯛꯄꯅꯤꯅ ꯈꯪꯕꯤꯕ ꯍꯦꯜꯂꯦꯕ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ꯒ ꯑꯃꯨꯛ ꯏꯅꯦꯝꯕꯣꯛꯁꯤꯁꯨ ꯐꯠꯇ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ꯁꯨꯝ ꯈꯪꯕꯤꯕ ꯑꯋꯥꯕ ꯈꯪꯕꯤꯕ ꯏꯆꯥ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ꯃꯃꯥꯅ ꯈꯔ ꯍꯦꯜꯂꯦꯕ ꯌꯨꯝꯒꯤ ꯏꯄꯥꯝꯒꯤꯁꯤꯅꯁꯨ ꯈꯔ ꯍꯦꯜꯂꯦꯕꯀꯣ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ꯖꯤꯛꯁꯦ ꯌꯨꯝ ꯄꯥꯟꯕ ꯆꯍꯤ ꯑꯍꯨꯝ ꯁꯨꯕꯤꯔꯤꯁꯦ ꯏꯆꯥꯗꯤ ꯌꯥꯎꯕꯤꯔꯕ꯭ꯔꯥ?
0: ꯑꯧ ꯏꯆꯥ ꯅꯨꯄꯤ ꯑꯃ ꯌꯥꯎꯔꯦ ꯃꯦꯗꯥꯝ
1: ꯑꯗꯨꯗꯤ ꯍꯌꯦꯡ ꯑꯃꯔꯣꯝꯗ ꯍꯥꯏꯔꯒꯗꯤ ꯃꯤꯡꯁꯨ ꯃꯥꯟꯅꯩꯀꯣ ꯑꯩꯒ ꯅꯤꯔꯃꯂꯥꯁꯦ ꯑꯗꯣ ꯍꯧꯖꯤꯛꯁꯦ ꯅꯤꯡꯉꯣꯜ ꯄꯣꯛꯄꯤ ꯍꯥꯏꯕꯗꯨꯃ ꯑꯣꯏꯔꯕꯅꯤꯀꯣ ꯍꯌꯦꯡ ꯑꯩꯈꯣꯏ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ꯉꯥꯡꯁꯤꯡ ꯌꯥꯎꯔꯛꯑꯒ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ꯆꯥꯅꯨꯄꯤꯒꯤꯗꯁꯨ ꯃꯉꯥꯏꯔꯦ ꯑꯗꯒꯤ ꯊꯪꯅꯕꯗ ꯑꯄꯣꯛꯄ ꯏꯆꯥ ꯈꯛꯇꯅ ꯏꯆꯥꯁꯨ ꯅꯠꯇꯦ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ꯝꯒꯅꯤ ꯍꯌꯦꯡ ꯇꯨꯡꯗ ꯑꯩꯈꯣꯏ ꯃꯅꯦ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ꯑ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ꯖꯤꯛ ꯏꯆꯥꯅꯨꯄꯤꯒꯤ ꯃꯃꯥꯁꯨ ꯑꯣꯏꯕꯤꯔꯦ ꯑꯩꯈꯣꯏ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ꯃꯅꯦꯝ ꯄꯣꯛ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ꯃꯃꯥ ꯑꯃꯗꯨꯗꯤ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ꯗꯨ ꯊꯝꯖꯒꯦꯀꯣ ꯑꯗꯨ ꯅꯤꯔꯃꯂꯥꯁꯦ ꯏꯁꯥ ꯈꯤꯇꯪ ꯉꯝꯕꯤꯗꯕ꯭ꯔꯣ ꯋꯥ ꯉꯥꯡꯕꯁꯦ ꯈꯤꯇꯪ ꯇꯞꯄ
0: ꯊꯣꯏꯗꯣꯛꯄꯕꯨꯗꯤ ꯇꯧꯗꯦꯗ ꯃꯦꯗꯥꯝ ꯍꯣꯏ ꯅꯨꯡꯉꯥꯏꯇꯕ ꯈꯔꯕꯨꯗꯤ ꯅꯨꯡꯉꯥꯏꯇꯦ
1: ꯍꯣꯏ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ꯅ ꯑꯩꯅ ꯑꯃꯨꯛ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ꯗꯥꯝ ꯑꯇꯩ ꯋꯥ ꯉꯥꯡꯅꯗꯅ ꯍꯣꯏ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ꯅ ꯌꯨꯝ ꯄꯥꯜꯂꯛ ꯑꯩꯁꯦ ꯑꯩꯒꯤ ꯏꯋꯥ ꯏꯄꯨ ꯑꯣꯏꯕꯒꯤ ꯃꯐꯝꯁꯦ ꯂꯥꯛꯏꯁꯦ ꯌꯥꯝ ꯄꯨꯟꯁꯤꯒꯤ ꯌꯥꯝ ꯊꯥꯖꯅ ꯑꯩꯒꯤ ꯄꯨꯟꯁꯤꯒꯤ ꯌꯨꯝ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ꯗꯝꯅꯤ ꯈꯜꯂꯒ ꯂꯥꯛꯏꯅꯦꯕꯀꯣ ꯑꯗꯨꯗꯨꯅ ꯍꯥꯏꯗꯤ ꯂꯩꯔꯤꯕ ꯑꯩꯈꯣꯏ ꯏꯅꯦꯝ ꯏꯀꯨ ꯑꯩꯈꯛꯀꯤ ꯋꯥ ꯅꯠꯇꯕ ꯌꯨꯝ ꯄꯥꯜꯂꯛꯏꯕ ꯃꯌꯥꯝ ꯅꯨꯄꯤꯁꯤꯡꯁꯦ ꯂꯣꯏꯅ ꯍꯥꯏꯗꯤ ꯋꯥꯈ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ꯗꯤ ꯏꯅꯦꯝꯕꯣꯛꯁꯤꯡ ꯏꯅꯦꯝ ꯏꯀꯨꯁꯤꯡꯅꯁꯨ ꯂꯨꯅ ꯇꯧꯕꯤꯕꯀꯣ ꯑꯗꯒꯤ ꯃꯧꯈꯣꯏꯅꯁꯨ ꯃꯣꯏꯒꯤ ꯑꯄꯥꯝꯕ ꯈꯪꯃꯤꯟꯅꯔꯒ ꯅꯨꯡꯁꯤꯖꯥꯟꯅꯅ ꯂꯩꯃꯤꯟꯅꯕꯗꯣ ꯄꯥꯝꯃꯦ ꯍꯥꯏꯒꯦꯅ ꯐꯣꯡꯗꯣꯛꯄ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ꯌꯥꯝ ꯆꯨꯝꯃꯤ ꯑꯩꯈꯣꯏꯒꯤ ꯃꯧꯁꯤꯁꯨ ꯌꯨꯝꯗꯨꯗ ꯃꯧ ꯑꯣꯏꯕꯩꯋꯥꯅꯤ ꯌꯨꯝ ꯃꯁꯥꯒꯤ ꯄꯣꯛꯅꯐꯝ ꯃꯌꯨꯝꯗꯨꯗꯗꯤ ꯑꯗꯨꯝ ꯌꯨꯝꯒꯤ ꯅꯤꯡꯉꯣꯜ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ꯆꯞ ꯃꯥꯟ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ꯝꯅꯤ ꯍꯥꯏꯅ ꯂꯩꯔꯝꯃꯤꯕꯗꯨꯁꯨ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ꯌꯨꯝꯒꯤ ꯅꯤꯡꯉꯣꯜ ꯑꯣꯏꯔꯝꯃꯤꯕꯅꯤ ꯃꯍꯥꯛꯁꯨ ꯑꯗꯒꯤ ꯃꯧ ꯑꯣꯏꯅ ꯂꯥꯛꯏꯕ ꯃꯍꯥꯛꯅꯁꯨ ꯌꯨꯝꯒꯤ ꯃꯅꯦꯝꯃꯀꯨ ꯃꯌꯥꯝꯗꯨꯕꯨ ꯑꯄꯣꯛꯄ ꯃꯛꯅꯤ ꯍꯦꯛ ꯈꯟꯕ ꯉ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ꯝꯃꯀꯨ ꯑꯣꯏꯅ ꯂꯩꯔꯝꯃꯤꯕꯗꯨꯅꯁꯨ ꯍꯦꯛ ꯑꯄꯣꯛꯄ ꯃꯆꯥꯅꯤ ꯍꯥꯏꯅ ꯈꯟꯕ ꯉꯝꯕ ꯑꯁꯤ ꯁꯤꯒꯤ ꯄꯥꯎꯖꯦꯜꯁꯦ ꯃꯌꯥꯝꯅꯁꯨ ꯃꯃꯥꯡ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ꯅꯁꯨ ꯂꯥꯛꯑꯦ ꯇꯧꯕꯇ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ꯔꯃꯂꯥꯅ ꯉꯁꯤ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ꯕꯤꯔꯕꯅꯤꯅ ꯃꯌꯥꯝꯁꯨ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ꯋꯥꯈꯜ ꯇꯥꯃꯤꯟꯅ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ꯒ ꯏꯁꯩ ꯑꯃꯇꯪ ꯂꯥꯟꯊꯣꯛꯆꯒꯦ ꯇꯥꯃꯤꯟꯅꯁꯤꯀꯣ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ꯔꯤ ꯂꯣꯏꯗ꯭ꯔꯤ ꯐꯤꯜꯝꯗꯒꯤ ꯑꯦ ꯀꯦ ꯌꯥꯡꯒꯣꯏ ꯑꯦꯁ ꯀꯦ ꯃꯉꯥꯡ ꯑꯃꯗꯤ ꯗꯤꯕ꯭ꯌꯥ ꯍꯥꯎꯕꯝ ꯂꯣꯏꯅꯅ ꯂꯣꯏꯖꯤꯡ ꯈꯣꯝꯕꯤ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ꯑꯣ ꯑꯥꯔ ꯑꯦꯁ ꯀꯔꯝꯅ ꯁꯦꯝꯒꯗꯒꯦ ꯍꯥꯏꯕ ꯑꯗꯨ ꯈꯪꯅꯕ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 ꯌꯦꯡꯂ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ꯀꯟꯕꯣꯏ ꯑꯅꯤꯅ ꯉꯁꯤ ꯑꯌꯨꯛ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ꯆꯦꯛꯁꯤꯟꯅ ꯉꯥꯛ ꯁꯦꯟꯗꯨꯅ ꯅꯣꯡꯃ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ꯄꯨꯟꯅ ꯆꯥꯎꯈꯨꯝ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ꯄꯨꯁꯤꯜꯂꯛꯈ꯭ꯔꯦ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ꯕꯤ ꯁꯖꯤꯠꯅ ꯍꯥꯏ ꯑꯍꯥꯟꯕ ꯀꯟꯕꯣꯏꯗ ꯊꯣꯔꯛꯄ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ꯜ ꯄꯤ ꯖꯤ ꯄꯨꯕ ꯒꯥꯔꯤ 30 ꯄꯦꯇ꯭ꯔꯣꯜ ꯄꯨꯕ 30 ꯗꯤꯖꯜ ꯄꯨꯕ 35 ꯑꯃꯁꯨꯡ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ꯑꯅꯤꯁꯨꯕ ꯀꯟꯕꯣꯏꯗꯅ ꯁꯤꯃꯦꯟ ꯄꯨꯕ ꯒꯥꯔꯤ 31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ꯄꯨꯕ ꯒꯥꯔꯤ 9 ꯑꯃꯁꯨꯡ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ꯗ ꯇꯦꯡꯀꯔ ꯃꯥꯄꯜ ꯌꯥꯎꯅ ꯄꯨꯟꯅ ꯇ꯭ꯔꯛ 40 ꯄꯟꯗꯨꯅ ꯂꯩ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ꯁꯪꯕꯤꯙꯥꯟꯅ ꯄꯤꯔꯤꯕ ꯍꯛꯁꯤꯡ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 ꯄꯨꯝꯅꯃꯛꯅ ꯆꯞ ꯆꯥ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ꯅ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ꯀ꯭ꯔꯤꯃꯤꯅꯦꯜ ꯖꯁꯇꯤꯁ ꯁꯤꯁꯇꯦꯝ ꯑꯁꯤ ꯃꯇꯝꯒ ꯆꯨꯅꯅ ꯁꯦꯝꯗꯣꯛꯄ ꯇꯉꯥꯏꯐꯗ꯭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26ꯁꯨꯕ ꯑꯣꯜ ꯏꯟꯗꯤꯌꯥ ꯐꯤꯡꯒꯔ ꯄ꯭ꯔꯤꯟ ꯀꯟꯐꯔꯦꯟꯁ 2026ꯇ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ꯀ꯭ꯔꯤꯃꯤꯅꯦꯜ ꯖꯁꯇꯤꯁ ꯁꯤꯁꯇꯦꯝ ꯑꯁꯤ ꯃꯇꯝꯒ ꯆꯨꯅꯅ ꯁꯦꯝꯒꯠꯇꯨꯅ ꯂꯥꯛꯂꯤ ꯅꯦꯁꯅꯦꯜ ꯑꯣꯇꯣꯃꯦꯇꯦꯠ ꯐꯤꯡꯒꯔ ꯄ꯭ꯔꯤꯟ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ꯁꯤꯁꯇꯦꯝ NAFIS ꯑꯁꯤ ꯁꯤꯖꯤꯟꯅꯗꯨꯅ ꯑꯔꯨꯕ ꯀꯦꯁ ꯀꯌꯥ ꯃꯂꯥꯏ ꯇꯣꯛ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ꯏꯪ 1997 ꯐꯥꯎꯕꯗ ꯚꯥꯔꯠꯇꯒꯤ ꯁꯤꯀꯜ ꯁꯦꯜ ꯂꯥꯏꯅꯥ ꯄꯨꯝꯅꯃꯛ ꯃꯨꯊꯠ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ꯐꯣꯡꯗꯣꯛꯂꯤ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ꯑꯣꯡꯀꯥꯔꯦꯁꯣ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ꯃꯥꯂꯦꯝꯒꯤ ꯁꯤꯀꯜ ꯁꯦꯜ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ꯍꯥꯏ ꯇ꯭ꯔꯥꯏꯕꯦꯜ ꯀꯥꯡꯂꯨꯞꯇꯅ ꯍꯦꯟꯅ ꯅꯥꯒꯟꯕ ꯏꯗꯒꯤ ꯂꯧꯅꯕ ꯂꯥꯏꯅꯥ ꯃꯈꯜ ꯑꯁꯤ ꯃꯤꯌꯥꯝꯗ ꯍꯦꯟꯅ ꯈꯪꯍꯟ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ꯇꯉꯥꯏꯐꯗꯦ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ꯂꯩꯅꯥ ꯑꯁꯤ ꯂꯥꯏꯌꯦꯡ ꯆꯠꯊꯗꯨꯅ ꯃꯨꯊꯠꯄ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ꯁꯤ ꯍꯥꯏꯅ ꯔꯥꯏꯖ꯭ꯌ ꯁꯔꯀꯥꯔꯁꯤꯡꯗ ꯑꯥꯄꯤꯜ ꯇꯧ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ꯆꯤꯡ ꯃꯈꯥꯗ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ꯚꯥꯔꯠꯇ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ꯂꯦ ꯁꯕꯀ ꯁꯥꯠ ꯁꯕꯀ ꯕꯤꯀꯥꯁ ꯁꯕꯀ ꯕꯤꯁ꯭ꯋꯥꯁ ꯑꯃꯁꯨꯡ ꯁꯕꯀ ꯄ꯭ꯔꯌꯥꯁ ꯍꯥꯏꯕ ꯃꯟꯇ꯭ꯔ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 ꯁꯔꯀꯥꯔꯅ ꯍꯥꯏꯔꯤ ꯑꯅꯧꯕ ꯚꯥꯔꯠ ꯑꯃ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ꯀꯩꯗꯧꯅꯨꯡꯗ ꯁꯨꯅꯥꯇꯩꯗꯨꯅ ꯊꯝꯕ ꯌꯥꯔꯣꯏ ꯂꯝꯗꯝ ꯑ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ꯍꯤꯡꯁꯥ ꯕ꯭ꯂꯣꯀꯦꯠ ꯑꯃꯗꯤ ꯊꯑꯣꯏꯕꯤꯗꯕꯒꯤꯗꯃꯛ ꯃꯃꯤꯡ ꯆꯠꯂꯝꯃꯤ ꯑꯗꯨꯕꯨ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ꯃꯁꯥꯃꯛ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 40 ꯆꯠꯈꯤ ꯍꯥ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ꯑꯃꯁꯨꯡ ꯆꯤꯡꯒꯤ ꯂꯝꯗꯝ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ꯁꯤꯡꯒ ꯁꯝꯅꯍꯜꯂꯦ ꯊꯧꯔꯥꯡ ꯑꯁꯤꯅ ꯇꯨꯔꯤꯖꯝ ꯍꯦꯟꯒꯠ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ꯁꯨ ꯐꯒꯠꯍꯜ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ꯒ꯭ꯔꯥꯝ ꯁꯔꯛ ꯌꯣꯖꯅꯥꯒꯤ ꯃꯈꯥꯗ 1,90,230 ꯀꯥꯏꯊꯣꯛꯇꯨꯅ ꯈꯨꯡꯒꯪꯒꯤ ꯂꯝꯕꯤ ꯀꯤꯂꯣꯃꯤꯇꯔ 1,06,230 ꯁꯦꯝꯈ꯭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ꯑꯅꯧꯕ ꯒ꯭ꯔꯤꯟ ꯐꯤꯜ ꯏꯌꯔꯄꯣꯔꯠ ꯏꯄꯥꯟ ꯁꯦꯝꯒꯠꯂꯦ ꯀꯨꯝꯖꯥ 2014ꯗ ꯏꯌꯔꯄꯣꯔꯠ 9 ꯂꯩꯔꯝꯕꯗꯒꯤ ꯍꯧꯖꯤꯛꯇꯤ 17 ꯍꯦꯟꯒꯠꯂꯦ ꯎꯔꯥꯟ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ꯑꯦꯔꯣꯄ꯭ꯂꯦꯟ ꯂꯝꯕꯤ 30 ꯑꯃꯁꯨꯡ ꯏꯌꯔꯄꯣꯔꯠ ꯑꯃꯗꯤ ꯍꯦꯂꯤꯄꯣꯔꯠ 12 ꯃꯊꯧ ꯇꯧꯕ ꯍꯧꯈ꯭ꯔꯦ ꯀꯤꯂꯣꯃꯤꯇꯔ 2,430 ꯆꯪꯕ ꯔꯦꯜꯋꯦ ꯂꯥꯏꯟ ꯏꯂꯦꯛꯇ꯭ꯔꯤꯛꯅ ꯁꯝꯅꯍꯟꯈ꯭ꯔꯦ ꯅꯤꯡꯈꯥ ꯇꯝ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ꯝꯖꯥ 2022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ꯄꯣꯠ ꯆꯩ ꯄꯨꯕ ꯔꯦꯜ ꯊꯨꯡꯈ꯭ꯔꯦ ꯀꯨꯝꯖꯥ 2022ꯗ ꯃꯦꯘꯥꯂꯣꯏꯗ ꯑꯃꯁꯨꯡ ꯀꯨꯝꯖꯥ 2025ꯗ ꯃꯤꯖꯣꯔꯥꯝꯗ ꯑꯍꯥꯟꯕ ꯔꯦꯜ ꯒꯥꯔꯤ ꯊꯨꯡꯈ꯭ꯔꯦ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ꯅꯤꯠ ꯌꯨꯖꯤ ꯄꯔꯤꯈ꯭ꯌꯥꯒꯤ ꯁꯦꯝ ꯁꯥꯔꯤꯕ ꯑꯗꯨ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ꯙꯔꯃꯦꯟꯗ꯭ꯔ ꯄ꯭ꯔꯙꯥꯟ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ꯃ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ꯔꯤꯈ꯭ꯌꯥ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ꯛꯆꯦꯜ ꯁꯦꯡꯅ ꯇ꯭ꯔꯥꯟꯁꯄꯔꯦꯟꯁꯤ ꯂꯩꯅ ꯑꯃ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ꯄꯔꯤꯈ꯭ꯌꯥ ꯑꯁꯤ ꯅꯤꯇꯤ ꯅꯤꯌꯝ ꯆꯨꯝꯅ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ꯄꯥꯡ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 ꯃꯟꯇ꯭ꯔꯤꯅ ꯄꯥꯎꯇꯥꯛ ꯄꯤ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ꯏꯖ꯭ꯌ ꯑꯃꯁꯨꯡ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ꯁꯤꯡꯅ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ꯇꯉꯥꯏꯐꯗ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 ꯈꯪꯍꯟꯈꯤ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ꯍ꯭ꯌꯨꯃꯦꯟ ꯄꯦꯄꯤꯂꯣꯃꯥ ꯚꯥꯏꯔꯁ HPV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ꯂꯥꯈ 80 ꯍꯦꯟꯅ ꯇꯤꯀꯥ ꯊꯥꯗꯣ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ꯅꯣꯡꯖꯨ ꯈꯨꯗꯤꯡꯅ ꯂꯥꯛꯄꯗ ꯂꯥꯞꯍꯧꯔꯕ ꯑꯩꯒꯤ ꯏꯇꯧꯕꯨ, ꯇꯥꯝꯍꯧꯔꯕ ꯑꯩꯒꯤ ꯋꯥꯔꯤ ꯀꯌꯥꯗꯨꯕꯨ, ꯑꯗꯨꯉꯩ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ꯗꯨꯇꯕꯨ ꯏꯔꯥꯏ ꯂꯥꯏꯅ ꯀꯥꯎꯊꯣꯛꯄ ꯉꯝꯂꯤꯗꯔꯥ? ꯅꯣꯡꯂꯤꯛꯁꯤꯡꯁꯤꯅ ꯑꯇꯠ ꯑꯈꯝ ꯂꯩꯇꯅ ꯆꯨꯔꯛꯂꯕꯗ ꯈꯨꯡꯒꯪꯗꯨꯒꯤ ꯋꯥꯔꯤ ꯀꯥꯎꯊꯣꯛꯄ ꯉꯝꯖꯗꯦ. ꯁꯖꯤꯕꯨꯒꯤ ꯅꯣꯡꯂꯩꯅ ꯍꯦꯟꯅ ꯑꯗꯨꯝ ꯂꯛꯅꯕꯤꯈꯤꯕꯅꯤ. ꯌꯥꯆꯪꯂꯛꯄꯒꯤ ꯃꯨꯁꯤꯔꯕ ꯃꯩꯉꯥꯜꯂꯛꯇ ꯂꯥꯏꯕꯛꯀꯤ ꯁꯦꯡꯂꯕ ꯁꯦꯟꯗꯨꯔꯗꯨꯁꯨ ꯆꯣꯠꯂꯕ ꯏꯟꯅꯐꯤꯁꯤꯅ ꯈꯟꯖꯤꯟꯖꯕ ꯉꯝꯖꯈꯤꯗꯕꯅꯤ.

0: 爱鬼我真的呢一步个我应该查那起事我等了是了不得那到我你一步啊
1: 一步给他们托不然他的托阿爸们落下了你打比我一步 karamba awana taba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ꯅꯥꯎꯔꯤꯌꯥ ꯐꯨꯂꯣꯅ ꯑꯍꯥꯟꯕ ꯏꯈꯤꯕ ꯂꯥꯏꯔꯤꯛ ꯑꯅꯤ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ꯔꯤꯅꯣ ꯑꯄꯣꯛꯄ ꯃꯔꯨꯞ ꯃꯤꯑꯣꯏ ꯀꯌꯥꯅ ꯂꯤꯡꯈꯤ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ꯎꯔꯤꯌꯥ ꯐꯨꯂꯣꯅ ꯑꯍꯥꯟꯕ ꯏꯈꯤꯕ ꯂꯥꯏꯔꯤꯛ ꯑꯅꯤ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ꯔꯤꯅꯣ ꯑꯄꯣꯛꯄ ꯃꯔꯨꯞ ꯃꯤꯑꯣꯏ ꯀꯌꯥꯅ ꯂꯤꯡ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5,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99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16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ꯗꯣꯝꯅ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ꯁꯛꯄꯁꯤꯗꯒꯤ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ꯁꯛꯄꯁꯤꯗ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ꯔꯦꯡꯕ ꯀꯩꯁꯥꯝ ꯄ꯭ꯔꯤꯌꯣꯀꯨꯃꯥꯔ

0: ꯍꯪꯅꯗꯕ ꯌꯨꯝꯗ ꯑꯣꯛꯂꯝꯂꯦ ꯇꯔꯥꯝ ꯇꯔꯥꯝ꯫ ꯑꯅꯧꯕ ꯏꯃꯥꯕꯨ ꯏꯃꯥ ꯍꯥꯏꯅ ꯃꯤꯡꯒꯧꯗꯨꯅ ꯇꯥꯏꯕꯪꯁꯦꯝꯕ ꯃꯄꯨꯒꯤ ꯊꯧꯗꯥꯡ ꯃꯥꯌꯣꯛ ꯌꯥꯈ꯭ꯔꯦ꯫ ꯁꯥꯏꯅꯣꯟꯅ ꯅꯤꯛ ꯅꯤꯛ ꯗꯣꯂꯥꯏ ꯊꯛꯇ ꯃꯥꯡꯒꯤ ꯋꯥꯕꯨ ꯀꯥꯎꯈ꯭ꯔꯕ ꯋꯥꯕꯨ ꯅꯤꯡꯁꯤꯡ ꯅꯤꯡꯁꯤꯡ ꯃꯪꯂꯥꯟꯒꯤ ꯃꯇꯧꯒꯨꯝ ꯆꯠꯂꯨ ꯆꯠꯂꯨ ꯅꯨꯖꯥ꯫
1: ꯎꯁꯥ ꯑꯃꯇꯗ ꯀꯥꯏꯗꯣꯡꯃꯤꯟꯅꯔꯝꯕꯤ ꯆꯦꯛꯂꯥꯁꯤꯡ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ꯑꯣꯏꯔꯛꯂꯦ ꯍꯟꯅꯈ꯭ꯔꯅꯤꯗꯣ ꯃꯊꯪ ꯃꯊꯪ꯫ ꯄꯣꯝꯕꯤꯅ ꯆꯦꯛꯂꯥꯒꯤꯗꯃꯛꯇ ꯁꯤꯟꯊꯍꯧꯏ ꯄꯤꯔꯥ ꯆꯦꯛꯂꯥ ꯄꯥꯏꯈꯔꯣꯀꯣ ꯄꯥꯏꯈꯔꯣ ꯆꯤꯡꯂꯣꯟ ꯂꯥꯟꯅ꯫

ꯅꯥꯏꯈꯣ ꯇꯥ ꯀꯤ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ꯄ꯭ꯔꯤꯌꯥꯡꯀꯥ ꯍꯨꯏꯅꯤꯡ ꯁꯨꯝ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ꯗꯤ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ꯍꯥꯏꯕꯁꯤ ꯑꯋꯥ ꯅꯨꯡꯉꯥꯏ ꯑꯅꯤꯃꯛ ꯇꯨꯅ ꯆꯠꯄ ꯃꯄꯣꯛꯅꯤ ꯑꯋꯥꯕꯗꯁꯨ ꯅꯨꯡꯉꯥꯏꯕꯗꯁꯨ ꯏꯁꯩ ꯃꯥꯒ ꯑꯗꯨꯃꯛ ꯁꯥꯒꯣꯟꯅꯗꯨꯅ ꯆꯠꯂꯤ ꯀꯅꯥꯅꯁꯨ ꯊꯤꯔꯤ ꯃꯤꯑꯣꯏꯕꯒꯤ ꯑꯥꯔꯊ ꯏꯁꯩꯒꯤ ꯁꯩꯍꯦꯛꯇ ꯆꯠꯂꯤꯕ ꯄꯨꯟꯁꯤꯕꯨꯁꯨ ꯀꯅꯥꯒꯨꯝꯕꯅ ꯌꯦꯛꯂꯤ ꯏꯁꯩ ꯃꯥꯒꯤ ꯂꯃꯥꯏꯗ ꯃꯤꯀꯨꯞꯁꯤꯡ ꯑꯁꯤꯅ ꯉꯥꯏꯍꯥꯛ ꯑꯋꯥ ꯅꯨꯡꯉꯥꯏ ꯄꯨꯝꯕ ꯇꯨꯡꯑꯣꯏꯅꯗꯨꯅ ꯏꯁꯩ ꯃꯥꯅ ꯄꯨꯔꯤ ꯑꯍꯥꯟꯕ ꯑꯣꯏꯅ SMS ꯑꯁꯤꯕꯨ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ꯀꯥꯡꯉꯨꯖꯝ ꯆꯥꯎꯕ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ꯏꯪꯂꯤ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ꯔꯒꯦ ꯍꯥꯏꯅ ꯏꯁꯩ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ꯏ ꯏꯁꯩ ꯑꯁꯤ ꯏꯄꯤꯐꯦꯅꯤ ꯕꯦꯟꯗꯒꯤ ꯃꯍꯩꯁꯪ ꯃꯥꯏꯊꯣꯡ ꯃꯀꯥ ꯂꯥꯝꯖꯩꯗꯣ ꯆꯥꯟꯅꯕꯤ ꯃꯥꯕꯨ ꯎꯖꯔꯒ ꯀꯥꯎꯏ ꯑꯋꯥ ꯅꯨꯡꯉꯥꯏ ꯄꯥꯝꯃꯨꯕꯤ ꯃꯥꯕꯨ ꯌꯦꯡꯖꯔꯒ ꯉꯥꯏꯈꯤ ꯑꯗꯨꯉꯩ ꯆꯥꯟꯅꯕꯤ ꯃꯥꯕꯨ ꯃꯍꯩꯁꯪ ꯑꯗꯨꯗ ꯆꯨꯝꯗꯕ꯭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ꯏꯄꯤꯐꯦꯅꯤ ꯕꯦꯟꯗꯒꯤ ꯃꯍꯩꯁꯪ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ꯃꯔꯨꯞꯁꯤꯡ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ꯌꯥꯝꯈ꯭ꯔꯦ, ꯃꯃꯤꯡꯁꯤꯡ ꯑꯗꯨ ꯑꯩ ꯄꯥꯊꯣꯛꯆꯔꯛꯀꯦ: ꯄ꯭ꯔꯤꯌꯥ, ꯈꯨꯁꯤ ꯁꯨꯈꯥꯝ, ꯑꯦꯟꯖꯦꯂꯤꯅꯥ ꯀꯣꯟꯁꯝ, ꯍꯧꯕꯤꯖꯝ ꯁꯨꯁꯃꯥ, ꯑꯔꯨꯕ ꯃꯌꯦꯡꯕꯝ, ꯗꯌꯥꯁꯥꯒꯔ ꯑꯣꯏꯅꯥꯝ, ꯔꯟꯕꯤꯔ ꯋꯥꯍꯦꯡꯕꯝ, ꯃꯦꯈꯨꯜꯁꯤꯝ ꯃꯔꯤꯡ, ꯕ꯭ꯔꯤꯇꯤ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ꯌꯥꯝꯕꯨꯡ ꯑꯥꯔ ꯀꯦ ꯇꯤꯀꯦꯟ, ꯑꯃꯗꯤ ꯏꯁꯥ ꯔꯣꯛꯁꯟ ꯏꯂꯥꯡꯕ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ꯔ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ꯏ꯫ ꯑꯅꯤꯁꯨꯕ ꯏꯁꯩꯗ ꯂꯧꯕꯤꯔꯁꯤ ꯍꯦꯃꯟꯇ ꯈꯨꯃꯟ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 ꯑꯅꯤ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ꯃꯥ ꯂꯥꯏꯁ꯭ꯔꯝ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ꯂꯣꯅ ꯂꯣꯅ ꯂꯣꯅ ꯂꯣꯅ ꯌꯦꯡꯖꯕ, ꯂꯣꯅ ꯂꯣꯅ ꯉꯥꯎꯖꯕ ꯍꯥꯏꯕꯁꯤꯁꯨ ꯅꯨꯡꯁꯤꯕꯒꯤ ꯑꯉꯛꯄ ꯃꯍꯥꯎꯅꯤ꯫ ꯐꯣꯡꯗꯣꯛꯇꯅ ꯊꯃꯣꯏꯗ ꯑꯁꯨꯝ ꯑꯣꯝꯗꯨꯅ ꯈꯥꯡꯒꯗꯧꯕꯒꯤ ꯁꯔꯨꯛ ꯏꯀꯥꯏ ꯀꯤ ꯊꯥꯗꯣꯛꯇꯨꯅ ꯐꯣꯡꯗꯣꯛꯄꯅ ꯆꯨꯝꯂꯣꯏꯗ꯭ꯔꯥ? ꯀꯅꯥꯅ ꯈꯪꯒꯅꯤ ꯊꯃꯣꯏ ꯊꯃꯣꯏ ꯁꯛꯇꯤꯅꯈꯤꯕꯁꯨ?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ꯂꯣꯅ ꯂꯣꯅ꯫

ꯍꯧꯖꯤꯛ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ꯕꯤꯗ꯭ꯌꯥꯅꯟ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ꯃꯁꯨꯡ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ꯆꯥ ꯅꯤꯡꯊꯧꯅ ꯁꯩꯔꯦꯡꯕ, ꯂꯟꯆꯦꯟꯕ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ꯆꯥ ꯅꯤꯡꯊꯧ ꯃꯁꯥꯃꯛꯅ ꯁꯩꯁꯛꯄ ꯏꯁꯩ ꯀꯧꯔꯔꯣꯏ, ꯑꯗꯨꯉꯩ ꯑꯣꯏꯔꯝꯕ ꯑꯃꯠꯇ ꯑꯣꯏꯈ꯭ꯔꯦ ꯉꯁꯤꯗꯤ ꯅꯪ ꯑꯩ ꯇꯣꯔꯕꯥꯟ ꯋꯥꯡꯃ ꯋꯥꯡꯃ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ꯟꯁꯤꯟꯕ ꯌꯥꯗ꯭ꯔꯕ ꯃꯑꯣꯡꯗ ꯂꯦꯞꯂꯦ ꯉꯁꯤꯗꯤ ꯅꯪꯕꯨ ꯅꯤꯡꯁꯤꯡꯂꯔꯣꯏ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ꯞꯂꯒꯦ ꯈꯜꯂꯦ ꯅꯐꯝꯗꯒꯤ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ꯆꯥ ꯅꯤꯡꯊꯧ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ꯔꯔꯣꯏ

ꯃꯇꯝꯒꯤ ꯄꯨꯡꯖꯥꯅ ꯑꯁꯨꯝ ꯇꯦꯟꯁꯤꯜꯂꯛꯄꯅ ꯑꯔꯣꯏ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ꯂꯧꯈꯠꯆ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ꯌꯧꯔꯛꯂꯦ꯫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ꯗꯒꯤ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ꯋꯥꯕꯒꯥꯏꯗꯒꯤ ꯕꯤꯃꯣꯇꯥ ꯁꯂꯥꯝ, ꯃꯣꯏꯗꯥꯡꯄꯣꯛꯇꯒꯤ ꯃꯦꯙꯥ ꯂꯥꯏꯁ꯭ꯔꯝ ꯑꯁꯤꯅꯆꯤꯡꯕꯅꯤ꯫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ꯍꯦꯃꯟꯇ ꯈꯨ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ꯅꯤꯅ ꯁꯛꯄ ꯐꯤꯖꯤꯗꯣ꯫ ꯂꯩꯀꯥ ꯐꯟꯅ ꯅꯅꯤꯡꯇꯝꯅ ꯁꯥꯠꯆꯈꯣ, ꯈꯣꯏꯃꯨ ꯑꯩꯅ ꯂꯩꯈꯣꯝ ꯁꯣꯝꯗꯨꯅ ꯂꯩꯖꯒꯦ ꯂꯩꯔꯥꯡ ꯅꯪꯒꯤ, ꯍꯤꯛꯊꯔꯕ ꯁꯝꯂꯥꯡꯗꯣ ꯈꯣꯝꯖꯤꯟꯖꯗꯨꯅ, ꯆꯣꯏꯖꯥꯏꯅꯔ ꯐꯤꯖꯤꯗꯣ ꯈꯣꯝꯖꯤꯟꯖꯗꯨꯅ,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ꯐꯤꯖꯤꯗꯣ꯫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 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0: ꯎꯇ꯭ꯔꯥ ꯃꯃꯥꯡꯗ ꯄꯩꯗꯨꯅ ꯂꯩꯔꯤꯕ ꯂꯥꯟꯃꯤ ꯃꯄꯩ ꯑꯗꯨ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ꯏꯕꯨꯡꯁꯤ ꯆꯥꯎꯖꯤꯠ,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ꯑꯅꯤꯒꯤ ꯈꯨꯠꯇ ꯋꯥꯔꯤ ꯁꯥꯟꯅꯕ ꯍꯧꯈꯤ ꯍꯥꯏꯕ ꯑ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ꯍꯧꯖꯤꯛ ꯄꯥꯜꯂꯤꯕ ꯏꯅꯤꯡꯊꯧꯁꯨ ꯂꯦꯝꯅ ꯐꯝ ꯊꯥꯗꯣꯛꯄꯤꯔꯣ ꯍꯥꯏꯕ ꯈꯣꯜꯂꯥꯎꯅ ꯈꯨꯝꯂꯛꯏ꯫ ꯀꯣꯅꯨꯡ ꯃꯅꯨꯡꯂꯣꯝ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ꯄꯥꯈꯨꯝ ꯑꯃꯠꯇ ꯄꯤꯔꯛꯇꯦ, ꯆꯤꯛꯃꯨꯛ ꯂꯥꯎꯔꯛꯈꯤꯗ꯭ꯔꯦ꯫ ꯃꯥꯏꯀꯩ ꯑꯅꯤꯃꯛꯀꯤ ꯂꯥꯟꯃꯤꯁꯤꯡ ꯀꯗꯝ ꯇꯧꯅꯩ? ꯍꯥꯏꯕꯗꯤ ꯇꯨꯔꯦꯜ ꯋꯥꯡꯃ ꯋꯥꯡꯃ ꯆꯤꯟꯒꯤ ꯂꯥꯟꯊꯦꯡ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ꯗꯝꯀꯥ ꯂꯥꯂꯣꯡ ꯇꯧꯅꯕꯒꯨꯝ ꯂꯩꯈ꯭ꯔꯦ꯫ ꯁꯦꯅꯥꯄꯇꯤꯁꯤꯡꯒꯤ ꯌꯥꯊꯪ ꯐꯪꯗꯕꯅ ꯂꯥꯟꯃꯤ ꯑꯃꯠꯇꯁꯨ ꯑꯄꯪ ꯊꯧꯅ ꯎꯠꯅꯤꯡꯈꯤꯗꯦ꯫ ꯅꯤꯡꯊꯦ ꯃꯁꯤꯟ ꯃꯅꯥꯎ ꯀꯅꯥꯅ ꯍꯥꯟꯅ ꯈꯨꯠ ꯊꯥꯔ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ꯌꯦꯡꯅꯕꯒꯤ ꯃꯑꯣꯡꯗ ꯂꯩꯅꯈ꯭ꯔꯦ꯫ ꯈꯨꯠ ꯍꯥꯟꯅ ꯊꯥꯕꯗ ꯑꯔꯥꯟꯕ ꯁꯤꯅꯕꯒꯤ ꯆꯠꯅꯔꯣꯜ ꯑꯃꯁꯨ ꯂꯩꯅꯩ꯫ ꯃꯩꯗꯤꯉꯨ ꯃꯙꯨꯆꯟꯗ꯭ꯔꯅ ꯇꯨꯃꯤꯟꯅ ꯈꯥꯡꯗꯨꯅ ꯂꯩꯕ ꯉꯝꯂꯛꯇ꯭ꯔꯦ,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ꯈꯪꯂꯥꯎ ꯂꯥꯎꯊꯣꯔꯛꯂꯦ꯫
1: ꯀꯣꯅꯨꯡ ꯂꯥꯟꯃꯤꯁꯤꯡ, ꯅꯤꯡꯍꯟꯅꯒꯅꯨ! ꯄꯥꯜꯂꯤꯕ ꯅꯤꯡꯊꯧꯒꯤꯗꯃꯛ ꯁꯤꯕ ꯀꯤꯒꯅꯨ! ꯅꯤꯡꯊꯧ ꯀꯟꯕꯗꯤ ꯑꯊꯣꯏꯕ ꯙꯔꯃꯅꯤ, ꯆꯪꯅ ꯁꯔꯒ ꯀꯥꯏ ꯍꯥꯏꯅꯔꯤꯕꯅꯤ꯫ ꯅꯤꯡꯊꯧ ꯁꯦꯝꯕ ꯂꯥꯜꯍꯧꯕꯁꯤꯡꯒ ꯆꯥꯏꯅꯔꯣꯜ ꯆꯥꯏꯅꯔꯣ, ꯂꯝꯕꯥ ꯂꯝꯕꯥ ꯌꯥꯟꯊꯅꯔꯣ! ꯃꯩꯗꯤꯉꯨ ꯃꯙꯨꯆꯟꯗ꯭ꯔꯅ ꯌꯥꯊꯪ ꯄꯤꯔꯕꯅꯤ, ꯀꯤꯂꯥ ꯃꯅꯨꯡ ꯆꯪꯍꯜꯂꯛꯀꯅꯨ!
0: ꯂꯥꯟꯒꯤ ꯌꯥꯊꯪꯂꯣꯟ ꯑꯁꯤ ꯍꯦꯛ ꯇꯥꯕꯗ ꯏꯕꯨꯡꯁꯤ ꯆꯥꯎꯖꯤꯠꯅ ꯑꯣꯛꯁꯤꯟꯗꯨꯅ ꯂꯥꯎꯔꯛꯏ꯫
1: ꯂꯥꯟꯃꯤꯁꯤꯡ, ꯑꯅꯧꯕ ꯅꯤꯡꯊꯧ ꯑꯃ ꯁꯦꯝꯕꯒꯤ ꯂꯥꯟꯃꯤꯁꯤꯡ ꯅꯤꯡꯍꯟꯅꯒ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ꯗꯝ ꯐꯪꯗ꯭ꯔꯤ ꯐꯥꯎꯕ ꯂꯥꯟꯊꯦꯡꯅꯒꯗꯕꯅꯤ, ꯂꯝꯕꯥ ꯂꯝꯕꯥ ꯌꯥꯟꯊꯠꯅꯔꯣ! ꯀꯤꯂꯥ ꯃꯅꯨꯡ ꯆꯪꯂꯒ ꯌꯥꯝꯕꯨꯡ ꯅꯤꯡꯊꯧꯕꯨ ꯍꯤꯡꯅ ꯐꯥꯒꯗꯕꯅꯤ, ꯌꯥꯝꯕꯨꯡꯗ ꯈꯨꯠ ꯊꯥꯕ ꯌꯥ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ꯇꯥꯡꯕꯜꯗꯤ ꯃꯨꯟꯕ ꯇꯥꯏ, ꯆꯦꯟꯁꯤꯜꯂꯣ, ꯌꯥꯟꯊꯠꯅꯔꯣ!
0: ꯂꯥꯟꯍꯧꯈ꯭ꯔꯦ ꯅꯤꯡꯊꯧ ꯁꯦꯝꯕ ꯀꯥꯡꯕꯨꯒꯤ ꯂꯥꯟꯃꯤꯁꯤꯡ ꯎꯇ꯭ꯔꯥ ꯍꯣꯖꯪ ꯇꯝꯅ ꯆꯦꯟꯁꯤꯟꯅꯈ꯭ꯔꯦ꯫ ꯅꯤꯡꯊꯧ ꯀꯟꯕ ꯀꯥꯡꯕꯨꯒꯤ ꯂꯥꯟꯃꯤꯁꯤꯡꯅ ꯂꯝꯕꯥ ꯂꯝꯕꯥ ꯑꯃꯨꯛ ꯇꯛꯊꯣꯔꯛꯏ꯫ ꯑꯀꯤ ꯇꯨꯖꯨꯡ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ꯂꯥꯟꯒꯤ ꯀꯨꯝꯍꯩꯅꯤ꯫ ꯑꯃꯅ ꯑꯃꯨꯛ ꯇꯛꯁꯤꯜꯂꯤ, ꯑꯃꯅ ꯑꯃꯨꯛ ꯇꯛꯊꯣꯔꯛꯏ, ꯑꯃꯅ ꯑꯃꯕꯨ ꯍꯦꯟꯖꯤꯟꯅꯕ ꯉꯝꯅꯗ꯭ꯔꯤ꯫

ꯁꯛꯎꯗ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ꯅꯠꯇ꯭ꯔꯒ ꯂꯥꯏ ꯑꯃꯅ ꯃꯌꯥꯒꯤ ꯃꯇꯧꯒꯨꯝꯅ ꯕꯥꯟꯁꯤ ꯈꯣꯡꯂ ꯈꯣꯡꯂꯗꯨꯅ ꯂꯥꯟꯕꯨꯡ ꯑꯣ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ꯆꯪꯂꯛꯂꯒ ꯂꯦꯞꯂꯕꯗꯧꯅ ꯇꯧꯔꯝꯃꯤ꯫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ꯃꯥꯏꯀꯩ ꯑꯅꯤꯃꯛꯀꯤ ꯂꯥꯟꯃꯤꯁꯤꯡ ꯃꯤꯇ꯭ꯔꯪꯅ ꯁꯨꯝꯍꯠꯈꯤꯕꯒꯨꯝꯅ ꯑꯈꯤꯟꯕ ꯃꯨꯔꯇꯤꯒꯨꯝꯅ ꯆꯞ ꯆꯞ ꯂꯦꯞꯇꯨꯅ ꯂꯩꯅꯈ꯭ꯔꯦ, ꯃꯃꯤꯠ ꯎꯏꯁꯤꯟꯅꯈ꯭ꯔꯦ, ꯃꯈꯨꯠ ꯃꯈꯨꯠꯇ ꯄꯥꯏꯅꯔꯤꯕ ꯂꯥꯟꯒꯤ ꯈꯨꯠꯂꯥꯏꯁꯤꯡꯗꯤ ꯅꯥꯟꯊꯔꯛꯇ꯭ꯔꯦ, ꯈꯨꯠꯐꯝ ꯆꯦꯠꯅ ꯆꯦꯠꯅ ꯄꯥꯏꯅꯔꯒ ꯂꯦꯡꯕ ꯑꯣꯔꯕꯗꯤ ꯉꯝꯈꯤꯗꯦ, ꯑꯉꯛꯄ ꯃꯇꯧ ꯑꯃ ꯑꯣꯏꯈ꯭ꯔꯦ꯫ ꯏꯕꯨꯡꯁꯤ ꯆꯥꯎ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ꯁꯨ ꯆꯉꯛꯅꯗꯨꯅ ꯂꯩꯈꯤ, ꯃꯕꯥꯅꯤꯗꯤ ꯄꯪꯊ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ꯍꯥꯞꯂꯕꯗꯧꯅ ꯇꯧꯔꯝꯃꯤ꯫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ꯒꯤ ꯃꯆꯤꯟꯗꯒꯤ ꯁꯣꯟꯖꯩ, ꯍꯦ ꯒꯣꯕꯤꯟꯗ, ꯀꯪꯂꯩꯒꯤ ꯃꯄꯨ, ꯍꯦ ꯒꯣꯕꯤꯟꯗ, ꯕꯥꯟꯁꯤ ꯈꯣꯡꯕ ꯂꯦꯞꯈ꯭ꯔꯦ, ꯀꯪꯂꯥ ꯂꯥꯟꯕꯨꯡꯒꯤ ꯃꯐꯝ ꯑꯗꯣ ꯄꯨꯝꯆꯤꯛ ꯆꯤꯛꯈ꯭ꯔꯦ, ꯃꯥꯏꯀꯩ ꯑꯅꯤꯃꯛꯀꯤ ꯂꯥꯟꯃꯤꯁꯤꯡ ꯃꯥꯒꯤ ꯃꯥꯒꯤ ꯄꯣꯛꯐꯝꯗ ꯃꯆꯤ ꯂꯦꯡꯗꯅ ꯅꯨꯡꯒꯤ ꯃꯨꯔꯇꯤꯒꯨꯝꯅ ꯈꯤꯟ ꯈꯤꯟꯗꯨꯅ ꯂꯩꯅꯈ꯭ꯔꯦ,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ꯂꯥꯟꯕꯨꯡ ꯑꯣꯏꯗꯨꯅ ꯊꯥꯡꯒꯤ ꯊꯥꯡꯈꯣꯜ ꯇꯥꯒꯤ ꯇꯥꯈꯣꯜ ꯇꯥꯔꯝꯕ ꯑꯗꯣ ꯆꯦꯛꯃꯣꯛ ꯂꯥꯎꯈꯤꯗ꯭ꯔꯦ, ꯎꯇꯣꯟ ꯋꯥꯇꯣꯟꯗ ꯇꯣꯡꯗꯨꯅ ꯂꯥꯟꯒꯤ ꯀꯨꯝꯍꯩ ꯌꯦꯡꯂꯝꯕ ꯎꯆꯦꯛ ꯋꯥꯌꯥ ꯀꯌꯥꯁꯨ ꯃꯆꯤ ꯂꯦꯡꯈꯤꯗ꯭ꯔꯦ, ꯉꯝꯅꯃꯛ ꯁꯨꯝꯍꯠꯈ꯭ꯔꯦ, ꯑꯁꯥꯕ ꯎꯆꯦꯛ ꯋꯥꯌꯥꯒꯨꯝꯅ ꯂꯩꯅꯈ꯭ꯔꯦ꯫ ꯃꯤꯀꯨꯞ ꯑꯗꯨꯗ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ꯆꯥꯎ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ꯈꯪꯄ꯭ꯔꯦꯛ ꯈꯪꯈꯤ, ꯃꯕꯥꯅꯤꯅ ꯁꯛꯎꯗꯕ ꯃꯌꯥꯕꯤ ꯑꯃꯒꯤ ꯌꯥꯊꯪ ꯅꯠꯇ꯭ꯔꯒ ꯂꯩꯄꯥꯎ ꯈꯪꯇꯥ ꯍꯦꯛ ꯇꯥꯔꯛꯂꯤ꯫ ꯏꯕꯨꯡꯁꯤ ꯆꯥꯎꯔꯖꯤꯠ,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ꯀꯣꯅꯨꯡ ꯃꯅꯨꯡꯗ ꯆꯪꯁꯤꯜꯂꯣ, ꯅꯌꯥꯝꯕꯨꯡ ꯅꯤꯡꯊꯧ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ꯃꯇꯝ ꯂꯣꯏꯔꯦ, ꯀꯪꯂꯥ ꯇꯥꯡꯕꯜ ꯐꯪꯖꯕ ꯑꯣꯏꯔꯣ ꯅꯆꯤꯟꯅ ꯅꯥꯎꯅ, ꯍꯤ ꯃꯌꯥ ꯖꯥꯂꯁꯤꯗꯤ꯫ ꯏꯕꯨꯡꯁꯤ ꯆꯥꯎꯔꯖꯤꯠꯅ ꯃꯕꯨꯛꯅꯤꯡꯗ ꯑꯁꯨꯝꯅ ꯈꯜꯂꯒ ꯈꯣꯟꯖꯦꯜ ꯊꯣꯛꯅ ꯀꯧꯔꯤ, ꯍꯦ ꯒꯨꯔꯨꯗꯦꯕ, ꯁꯉꯥꯏ ꯊꯦꯜꯗꯒꯤ ꯃꯥꯡꯈ꯭ꯔ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ꯀꯝꯗꯧ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 ꯌꯧꯕꯤꯔꯝꯂꯤꯕ? ꯑꯩꯍꯥꯛ ꯒꯣꯕꯤꯟꯗ ꯗꯔꯁꯟ ꯐꯪꯂꯨꯔꯦ, ꯒꯨꯔꯨꯗꯦꯕ ꯄꯤꯇꯝꯕꯔ ꯒꯣꯁ꯭ꯋꯥꯃꯤꯅ ꯃꯈꯥ ꯇꯥꯅ ꯍꯥꯏꯔꯤ, ꯅꯍꯥꯛꯀꯤ ꯄꯥꯈꯨꯝꯁꯤꯡ ꯑꯗꯣ ꯄꯤꯅꯕ ꯃꯇꯝ ꯂꯩꯇ꯭ꯔꯦ, ꯀꯤꯂꯥ ꯃꯅꯨꯡꯗ ꯆꯪꯁꯤꯜꯂꯣ, ꯇꯥꯡꯕꯜ ꯐꯪꯖꯕ ꯑꯣ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ꯁ꯭ꯔꯤꯗꯥꯝ ꯅꯕꯗꯤꯞꯇ ꯎꯅꯔꯁꯤ, ꯑꯩ ꯆꯠꯂꯦ, ꯂꯩꯍꯧꯔꯣ ꯏꯕꯨꯡꯁꯤ ꯆꯥꯎꯔꯖꯤꯠ, ꯑꯗꯨꯒ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ꯅꯆꯤꯟꯅ ꯅꯥꯎ ꯄꯨꯛꯆꯦꯜ ꯇꯤꯅꯅ ꯂꯩꯕꯥꯛ ꯉꯥꯛꯃꯤꯅ ꯍꯧꯔꯣ꯫ ꯒꯨꯔꯨꯗꯦꯕꯀꯤ ꯈꯣꯟꯖꯦꯜ ꯑꯗꯣ ꯑꯁꯨꯝ ꯑꯁꯨꯝ ꯂꯥꯞꯊꯣꯛꯈ꯭ꯔꯦ, ꯃꯃꯥꯏ ꯅꯣꯡꯆꯨꯞ ꯑꯣꯜꯂꯒ ꯆꯠꯈꯤꯕꯗꯧꯅ ꯁꯥꯍꯨꯝ ꯑꯃꯗꯤ ꯊꯝꯂꯝꯃꯤ, ꯁꯛꯎꯗꯕ ꯆꯤꯡꯉꯨ ꯈꯣꯌꯨꯝ ꯑꯃꯅ ꯕꯥꯟꯁꯤ ꯈꯣꯡꯂ ꯈꯣꯡꯂꯗꯨꯅ ꯑꯁꯨꯝ ꯑꯁꯨꯝ

0: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ꯑꯅꯤꯅ ꯄꯟꯊꯕ ꯇꯧꯗꯅ ꯂꯩꯃꯥꯏꯗ ꯃꯈꯨꯠ ꯃꯈꯨꯠꯅ ꯁꯣꯛꯂꯒ ꯂꯥꯏꯕꯛ ꯀꯠꯂꯤ꯫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ꯃꯆꯤꯟꯗ ꯁꯣꯟꯖꯩ, ꯍꯦ ꯁꯛꯎꯗꯕ ꯒꯣꯕꯤꯟꯗ, ꯁꯥꯗꯨ ꯕꯕꯥ ꯄꯤꯇꯝꯕꯔ ꯒꯣꯁ꯭ꯋꯥꯃꯤ ꯁꯛꯇꯝ ꯂꯧꯔꯗꯨꯅ ꯅꯅꯥꯏꯕꯨ ꯆꯥꯟꯕꯤꯕ ꯂꯥꯛꯄꯤꯈꯤꯕ ꯑꯣꯏꯔꯦ,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ꯅꯍꯥꯛꯀꯤ ꯅꯅꯥꯏ ꯑꯣꯏꯖꯒꯦ꯫ ꯌꯥꯝꯕꯨꯡ,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ꯃꯌꯥꯝꯕꯨꯡ ꯈꯛ ꯀꯧ ꯀꯧꯔꯒ ꯍꯥꯏ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ꯅ ꯏꯆꯤꯟ ꯏꯅꯥꯎꯕꯨ ꯆꯥꯟꯕꯤꯔꯦ, ꯄꯟꯊꯔꯒꯨꯝꯁꯤ, ꯀꯣꯅꯨꯡ ꯃꯅꯨꯡ ꯆꯪꯂꯁꯤ, ꯂꯥꯟꯃꯤꯁꯤꯡ ꯃꯤꯀꯞ ꯊꯣꯛꯇ꯭ꯔꯤꯉꯩꯗ ꯇꯥꯡꯕꯜ ꯃꯨꯜꯍꯧꯔꯁꯤ, ꯌꯥꯝꯕꯨꯡ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ꯈꯨꯗꯨꯝ ꯆꯟꯕꯗꯤ ꯂꯥꯏꯔꯒꯅꯤ, ꯅꯅꯥꯎ ꯇꯧꯖꯔꯒꯦ, ꯏꯁꯥꯅꯧ ꯆꯪꯂꯁꯤ꯫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ꯈꯨꯝꯃꯤ, ꯃꯆꯤꯟ ꯃꯅꯥꯎ ꯎꯇ꯭ꯔꯥ ꯍꯣꯖꯪ ꯇꯝꯅ ꯊꯥꯛ ꯊꯥꯛ ꯆꯤꯡꯈꯠꯈ꯭ꯔꯦ, ꯍꯣꯖꯪꯒꯤ ꯊꯣꯡꯖꯥꯎ ꯃꯊꯟꯇ ꯍꯥꯡꯗꯣꯛꯆꯔꯛꯂꯤ, ꯃꯆꯤꯟ ꯃꯅꯥꯎ ꯄꯟꯊꯕ ꯇꯧꯗꯅ ꯀꯤꯂꯥ ꯃꯅꯨꯡꯗ ꯄ꯭ꯔꯞ ꯄ꯭ꯔꯞ ꯁꯦꯟꯖꯤꯟꯈ꯭ꯔꯦ꯫ ꯀꯗꯥꯏ, ꯀꯣꯅꯨꯡ ꯃꯅꯨꯡꯗꯗꯤ ꯀꯅꯥ ꯑꯃꯇꯁꯨ ꯂꯩꯔꯝꯗ꯭ꯔꯦ,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ꯅ ꯃꯈꯨꯠ ꯃꯈꯨꯠꯇ ꯈꯨꯠꯁꯨ ꯊꯥꯡꯂꯤꯟ ꯑꯃꯃꯝ ꯄꯥꯏꯔꯗꯨꯅ ꯀꯣꯅꯨꯡ ꯃꯅꯨꯡꯒꯤ ꯑꯀꯣꯏꯕꯗ ꯀꯣꯏꯆꯦꯟ ꯆꯦꯟꯗꯨꯅ ꯀꯣꯏꯊꯤ ꯊꯤꯔꯤ, ꯀꯅꯥ ꯑꯃꯇꯁꯨ ꯎꯗ꯭ꯔꯦ, ꯃꯩꯗꯤꯉꯨ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ꯃꯗꯤ ꯃꯅꯨꯡ ꯉꯥꯛꯄ ꯂꯥꯟꯃꯤꯁꯤꯡ ꯉꯝꯅꯃꯛ ꯑꯗꯨꯛ ꯊꯨꯅ ꯀꯗꯣꯝꯗ ꯆꯦꯟꯈ꯭ꯔꯕ? ꯌꯥꯝꯕꯨꯡ ꯌꯦꯡꯕꯤꯌꯨ,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ꯀꯪꯂꯥ ꯂꯥꯟꯕꯟꯒꯤ ꯃꯃꯥꯡꯂꯣꯝꯗ ꯈꯨꯗꯣꯝꯕꯤ ꯊꯤꯜꯂꯗꯨꯅ ꯈꯪꯍꯥꯏ ꯍꯥꯏꯔꯤ, ꯀꯪꯂꯥ ꯅꯣꯡꯄꯣꯛ ꯊꯣꯡ ꯍꯥꯡꯗꯨꯅ ꯂꯩꯔꯦ, ꯌꯥꯝꯕꯨꯡ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ꯃꯁꯥꯃꯁꯨ ꯃꯅꯥꯏ ꯃꯁꯛ ꯉꯝꯅꯃꯛ ꯆꯦꯜꯂꯝꯂꯒꯅꯤ, ꯐꯔꯕꯅꯤ ꯆꯦꯟꯈ꯭ꯔꯁꯅꯨ,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ꯏꯀꯣꯝ ꯍꯦꯛ ꯀꯣꯝꯅ ꯍꯥꯏꯔꯤ, ꯇꯥꯟꯅꯔꯨꯕ ꯍꯧꯅꯗ꯭ꯔꯦ, ꯌꯥꯝꯕꯨꯡ ꯃꯁꯥꯅ ꯃꯥꯏꯊꯤꯖꯔꯦ ꯈꯪꯗꯨꯅ ꯇꯥꯡꯕꯜ ꯊꯥꯗꯣꯛꯂꯝꯂꯦ, ꯑꯗꯨꯃꯛꯄꯨ ꯌꯥꯝꯕꯨꯡ ꯀꯗꯥꯏꯗ ꯆꯦꯟꯈꯤ ꯍꯥꯏꯕ ꯑꯗꯨꯃꯗꯤ ꯈꯪꯗꯣꯛꯄꯅ ꯆꯨꯝꯕ꯭ꯔ ꯈꯟꯖꯩꯅ ꯅꯥꯎꯅ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ꯀꯣꯌꯦꯡ ꯌꯦꯡꯂꯛꯏ, ꯃꯗꯨꯗ ꯎꯔꯛꯏ ꯅꯣꯡꯄꯣꯛ ꯊꯣꯡꯂꯣꯝꯗꯒꯤ ꯇꯁꯥꯡ ꯄꯥꯏꯕ ꯂꯥꯟꯃꯤ ꯑꯃ ꯃꯃꯥꯏ ꯅꯣꯡꯆꯨꯞ ꯑꯣꯟꯗꯨꯅ ꯆꯪꯂꯛꯏ, ꯑꯗꯨꯒ ꯍꯥꯡꯗꯣ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ꯡꯄꯣꯛ ꯊꯣꯡ ꯑꯗꯨ ꯃꯍꯥꯛꯅ ꯒꯝ ꯂꯥꯎꯅ ꯊꯤꯡꯖꯤꯜꯂꯒ ꯄꯥꯎꯔꯣꯟ ꯊꯥꯖꯤꯟꯈ꯭ꯔꯦ, ꯃꯊꯧ ꯑꯃ ꯑꯣꯏꯅ ꯃꯤ ꯂꯩꯇ꯭ꯔꯕ ꯂꯥꯟꯕꯟ ꯃꯅꯨꯡ ꯑꯗꯨ ꯉꯥꯛꯇꯨꯅ ꯂꯩꯈ꯭ꯔꯦ, ꯊꯣꯡ ꯉꯥꯛꯄ ꯑꯗꯨꯅ ꯇꯧꯔꯤꯕ ꯃꯇꯧ ꯑꯗꯨ ꯏꯕꯨꯡꯁꯤ ꯆꯧꯖꯤꯠꯅꯁꯨ ꯎꯔꯛꯂꯦ, ꯃꯇꯧ ꯑꯗꯨꯗ ꯅꯨꯡꯁꯤꯕ ꯄꯣꯛꯂꯗꯨꯅ ꯈꯪꯍꯥꯏ ꯍꯥꯏꯔꯛꯏ, ꯁꯥꯟꯅꯧꯇꯣꯟ ꯌꯦꯡꯉꯨꯅꯦ, ꯑꯥꯗ ꯂꯩꯔꯤꯕ ꯊꯣꯡ ꯁꯪꯕ ꯑꯁꯦ, ꯅꯅꯥꯎꯁꯨ ꯎꯖꯔꯦ ꯌꯥꯝꯕꯨꯡ, ꯃꯥꯔꯖꯤꯠꯅ ꯃꯨꯟꯅ ꯌꯦꯡꯂꯨꯔꯒ ꯍꯥꯏꯔꯤ, ꯑꯦ ꯑꯁꯤꯗꯤ ꯑꯉꯣꯝꯆꯥ ꯇꯣꯂꯣꯝ ꯈꯣꯝꯕꯅꯤ, ꯑꯩꯍꯥꯛ ꯀꯧꯖꯔꯒ ꯋꯥꯍꯪ ꯄꯥꯍꯨꯡꯖꯒꯦ, ꯀꯧꯁꯤꯜꯂꯨ ꯀꯧꯁꯤꯜꯂꯨ,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ꯍꯥꯏꯔꯛꯏ, ꯌꯥꯝꯕꯨꯡ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ꯃꯋꯥ ꯃꯄꯥꯎ ꯈꯔꯗꯤ ꯈꯪꯗꯣꯛꯄ ꯆꯨꯝꯃꯤ, ꯐꯔꯁꯨ ꯐꯠꯇ꯭ꯔꯁꯨ ꯁꯥꯒꯩ ꯑꯃꯠꯇꯒꯤ ꯏꯌꯥꯝꯕꯅꯤ, ꯇꯥꯡꯕ ꯂꯥꯟꯒꯤ ꯋꯥꯅ ꯇꯣꯉꯥꯟꯕꯅꯤ, ꯐꯒꯅꯤ ꯇꯣꯂꯣꯝ ꯀꯧꯖꯒꯦ, ꯃꯥꯔꯖꯤꯠ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ꯀꯧꯔꯛꯏ, ꯇꯣꯂꯣꯝ ꯇꯣꯂꯣꯝ ꯈꯣꯝꯕ, ꯅꯪ ꯁꯤꯗ ꯑꯃꯨꯛꯇ ꯂꯥꯛꯑꯣ, ꯂꯥꯛꯑꯣ ꯊꯨꯔꯛꯑꯣ, ꯑꯉꯣꯝꯆꯥ ꯇꯣꯂꯣꯝ ꯈꯣꯝꯕ ꯇꯥꯔꯦ, ꯈꯨꯕꯥꯛ ꯂꯥꯏꯈꯜ ꯇꯥꯔꯒ ꯌꯦꯡꯂꯛꯏ, ꯄꯟꯊꯕ ꯇꯧꯗꯅ ꯆꯦꯜꯂꯛꯂꯤ,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ꯁꯦꯅꯥꯄꯇꯤꯒꯤ ꯃꯃꯥꯡꯗ ꯂꯦꯞꯂꯗꯨꯅ ꯃꯀꯣꯛ ꯅꯣꯂꯞꯅ ꯍꯪꯒꯠꯂꯤ,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ꯌꯨꯕ꯭ꯔꯥꯖ ꯇꯥꯛꯄꯤꯁꯤ, ꯇꯣꯂꯣꯝ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ꯍꯪꯂꯤ, ꯌꯥꯝꯕꯨꯡ ꯅꯤꯡꯊꯧ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ꯀꯗꯥꯏꯗ ꯃꯥꯡꯈ꯭ꯔꯦ, ꯅꯍꯥꯛꯅ ꯊꯥꯗꯣꯛꯈꯤꯕ꯭ꯔꯥ? ꯉꯥꯛꯄꯤꯒꯅꯤ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ꯇꯣꯂꯣꯝ ꯈꯣꯝꯕꯅ ꯀꯤꯊꯤ ꯀꯤꯔꯨꯝ ꯇꯧꯕ ꯂꯩꯗꯅ ꯃꯈꯥ ꯇꯥꯅ ꯍꯥꯏꯔꯛꯏ, ꯅꯅꯥꯏꯅ ꯊꯥꯗꯣꯛꯆꯈꯤꯕ ꯅꯠꯇꯦ, ꯃꯩꯗꯤꯉꯨ ꯏꯅꯤꯡꯊꯧ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ꯆꯦꯟꯊꯣꯔꯛꯄꯅꯤ, ꯅꯅꯥꯏꯅ ꯏꯅꯤꯡꯊꯧꯕꯨ ꯊꯤꯡꯕꯗꯤ ꯏꯇꯤꯛ ꯂꯩꯖꯗꯦ, ꯑꯗꯨꯗ ꯁꯅꯥꯊꯣꯡ ꯍꯥꯡꯗꯣꯛꯆꯈꯤꯕꯅꯤ, ꯌꯥꯝꯕꯨꯡꯗꯤ ꯀꯗꯥꯏꯗ ꯆꯠꯀꯅꯤ ꯍꯥꯏꯔꯝꯃꯤ,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ꯆꯠꯐꯝꯗꯤ ꯇꯥꯛꯂꯝ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ꯈꯤꯅꯤꯗꯤ ꯍꯥꯏꯔꯝꯃꯤ, ꯑꯗꯨꯅ ꯊꯣꯡ ꯁꯪꯗꯨꯅ ꯉꯥꯏꯖꯔꯤꯕꯅꯤ, ꯇꯣꯂꯣꯝ ꯈꯣꯝꯕ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ꯈꯣꯝꯃꯤ, ꯑꯦ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ꯈꯤꯅꯤ ꯍꯥꯏꯕ,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ꯆꯤꯡꯅꯔꯞ ꯇꯧꯅ ꯁꯣꯟꯖꯔꯒ ꯃꯈꯥ ꯇꯥꯅ ꯍꯪꯂꯛꯏ, ꯌꯥꯝꯕꯨꯡꯒꯤ ꯏꯇꯩ ꯃꯁꯤꯗꯒꯤ ꯃꯄꯥꯝꯅꯤ ꯀꯥꯗꯤ ꯍꯥꯏꯔꯝꯗ꯭ꯔꯅꯦ?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ꯇꯣꯂꯣꯝ ꯈꯣꯝꯕꯅ ꯈꯪꯍꯥꯏ ꯍꯥꯏꯔꯛꯏ, ꯅꯤꯡꯁꯤꯡꯉꯤ ꯅꯤꯡꯁꯤꯡꯉꯤ, ꯏꯆꯥꯅꯨꯄꯤꯒꯤ ꯃꯅꯥꯛꯇ ꯍꯥꯏꯕ ꯑꯃꯗꯤ ꯃꯅꯥꯎ ꯏꯕꯦꯝꯃ ꯃꯍꯥꯔꯥꯅꯤꯅ ꯄꯜꯂꯝꯃꯤ, ꯄꯜꯂꯝꯃꯤ,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ꯂꯥꯟꯅꯤꯡ ꯍꯜꯂꯛꯄꯒꯤ ꯋꯥꯐꯝ ꯂꯩꯇ꯭ꯔꯦ, ꯄꯥꯈꯠꯂꯨꯔꯅꯨ ꯁꯥꯟꯅꯧꯇꯣ,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ꯃꯅꯥꯎꯕꯨ ꯊꯤꯝꯖꯤꯟꯕ ꯑꯣꯏꯅ ꯍꯥꯏꯔꯛꯏ, ꯌꯥꯝꯕꯨ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ꯃꯆꯥ ꯃꯅꯥꯏꯁꯤꯡ ꯀ ꯂꯩꯕꯥꯛ ꯄꯥꯡꯈ꯭ꯔꯦ, ꯃꯆꯥ ꯏꯕꯨꯡꯉꯣ ꯃꯉꯥ ꯂꯣꯏꯅꯈꯤ, ꯇꯣꯡꯂꯦꯟ ꯈꯣꯝꯕꯅ ꯁꯝꯊꯔꯛꯏ, ꯌꯨꯝꯖꯥꯎ ꯇꯥꯕꯗꯤ ꯌꯥꯎꯈꯤꯗ꯭ꯔꯦ, ꯃꯃꯥꯁꯤꯗ ꯌꯥꯡꯂꯩ ꯉꯝꯕꯤꯇꯅꯤ ꯑꯇꯩ ꯂꯩꯃꯗꯤ ꯌꯥꯎꯈꯤꯗ꯭ꯔꯦ, ꯐꯔꯦ ꯐꯔꯦ ꯇꯣꯂꯣꯝ,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ꯍꯥꯏꯔꯛꯏ, ꯅꯣꯡꯄꯣꯛ ꯊꯣꯡ ꯑꯁꯦ ꯅꯤꯡꯊꯤꯅ ꯉꯥꯛꯎꯀꯣ, ꯍꯧꯖꯤꯛꯇꯤ ꯌꯥꯝꯃꯨꯡ ꯆꯥꯎꯖꯤꯠꯅ ꯅꯤꯡꯊꯦꯝ ꯂꯩꯕꯥꯛꯀꯤ ꯑꯅꯧꯕ ꯅꯤꯡꯊꯧ ꯑꯃ ꯑꯣꯏꯔꯒꯅꯤ, ꯅꯊꯧ ꯅꯤꯡꯊꯤꯅ ꯇꯧꯀꯣ꯫ ꯐꯒꯅꯤ ꯁ꯭ꯔꯤꯋꯨꯠ, ꯑꯗꯨꯒ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ꯌꯨꯕꯔꯥꯖ, ꯇꯣꯂꯣꯡ ꯈꯣꯝꯕꯅ ꯃꯀꯣꯛ ꯊꯣꯂꯞ ꯇꯧꯔꯒ ꯈꯨꯔꯨꯝꯖꯩ꯫ ꯅꯅꯥꯏ ꯇꯣꯂꯣꯡ ꯈꯣꯝꯕꯅ ꯈꯨꯔꯨꯝꯖꯔꯤ, ꯅꯣꯡꯄꯣꯛ ꯊꯣꯡ ꯑꯁꯤꯗꯒꯤ ꯃꯐꯝ ꯑꯇꯩꯗ ꯍꯣꯡꯗꯣꯛꯄꯤꯒꯅꯨ꯫ ꯇꯣꯂꯣꯡ ꯈꯣꯝꯕ, ꯀꯔꯤꯒꯤ ꯑꯇꯩ ꯊꯣꯡ ꯉꯥꯛꯅꯤꯡꯗꯕꯅꯣ? ꯏꯕꯨꯡꯁꯤ ꯆꯥꯎꯖꯤꯠꯅ ꯌꯥꯝꯅ ꯈꯪꯅꯤꯡꯅ ꯍꯪꯂꯤ꯫ ꯁ꯭ꯔꯤꯋꯨꯠ, ꯅꯅꯥꯏꯕꯨ ꯂꯥꯟꯅ ꯈꯟꯕꯤꯒꯅꯨ꯫ ꯇꯣꯂꯣꯡ ꯈꯣꯝꯕꯅ ꯏꯀꯣꯝ ꯀꯣꯝꯅ ꯈꯨꯝꯗꯣꯔꯛꯏ꯫ ꯅꯣꯡꯄꯣꯛꯇꯤ ꯑꯉꯣꯝꯖꯥ ꯑꯩꯈꯣꯏꯒꯤ ꯀꯩꯔꯣꯏ ꯑꯣꯏꯕꯗꯨꯗ ꯑꯁꯨꯝ ꯉꯥꯛꯆꯒꯦ ꯍꯥꯏꯖꯕꯅꯤ꯫ ꯐꯔꯦ ꯐꯔꯦ, ꯂꯩꯍꯧꯔꯣ, ꯅꯣꯡꯄꯣꯛ ꯊꯣꯡ ꯑꯁꯦ ꯉꯁꯤꯗꯒꯤꯗꯤ ꯌꯥꯝꯅ ꯆꯦꯠꯅ ꯊꯤꯡꯖꯤꯜꯂꯒꯅꯤ, ꯉꯥꯛꯄꯗꯤ ꯑꯗꯨꯝ ꯉꯥꯛꯎ, ꯍꯥꯡꯕꯗꯤ ꯌꯥꯗ꯭ꯔꯤ꯫ ꯃꯥꯔꯖꯤꯠꯅ ꯁꯝꯊꯔꯛꯏ꯫ ꯍꯨꯔꯥꯟ ꯊꯣꯡ, ꯁꯒꯨꯟ ꯊꯣꯡ ꯊꯝꯕ ꯌꯥꯗ꯭ꯔꯤ ꯀꯣꯅꯨꯡ ꯃꯅꯨꯡꯗ, ꯉꯁꯤꯗꯒꯤ ꯅꯣꯡꯄꯣꯛ ꯊꯣꯡ ꯊꯤꯡꯂꯦ꯫ ꯐꯒꯅꯤ, ꯌꯥꯊꯪ ꯑꯗꯨꯃꯛ ꯅꯅꯥꯏꯅ ꯉꯥꯛꯆꯒꯦ, ꯇꯣꯂꯣꯡ ꯈꯣꯝꯕꯅ ꯈꯨꯝꯃꯤ꯫ ꯃꯍꯥꯛ ꯃꯈꯥ ꯇꯥꯔꯛꯇ꯭ꯔꯦ꯫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ꯒꯤ ꯃꯟꯗꯤꯔ ꯔꯣꯝꯗꯒꯤ ꯁꯔꯤꯛ ꯑꯆꯧꯕ ꯈꯤꯡꯂꯛꯏ ꯍꯧꯅ ꯍꯧꯅ꯫ ꯁꯥꯗꯨ ꯕꯕꯥ ꯄꯤꯇꯝꯕꯔ ꯒꯣꯁ꯭ꯋꯥꯃꯤꯒꯤ ꯃꯌꯥꯖꯥꯜꯅ ꯁꯨꯝꯍꯠꯇꯨꯅ ꯂꯦꯞꯇꯨꯅ ꯇꯨꯝꯂꯤꯕ ꯃꯥꯏꯀꯩ ꯑꯅꯤꯃꯛꯀꯤ ꯂꯥꯟꯃꯤꯁꯤꯡ ꯁꯔꯤꯛ ꯃꯈꯣꯜ ꯇꯥꯕꯗ ꯉꯝꯅꯃꯛ ꯃꯤꯀꯞ ꯊꯣꯔꯛꯂꯤ꯫ ꯃ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ꯏꯉꯛ ꯉꯛꯅꯩ, ꯃꯁꯥ ꯃꯎ ꯄꯨꯝꯕ ꯂꯦꯡꯂꯛꯂꯤ꯫ ꯃꯥꯂꯪꯗ ꯄꯟꯕꯗꯧꯅ ꯆꯞ ꯇꯤꯡꯅ ꯂꯩꯔꯝ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ꯃꯊꯟꯇ ꯂꯦꯡꯕ ꯑꯣꯠꯄ ꯌꯥꯔꯛꯂꯤ꯫ ꯃ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ꯃꯪ ꯑꯃꯗ ꯂꯩꯔꯨꯕꯗꯧꯅ ꯄꯨꯡꯉꯛ ꯉꯛꯇꯨꯅ ꯃꯍꯩ ꯃꯍꯩ ꯌꯦꯡꯅꯩ꯫ ꯀꯅꯥꯁꯨ ꯂꯥꯟꯊꯦꯡꯅꯒꯅꯤ ꯍꯥꯏꯕ ꯀꯥꯎꯈ꯭ꯔꯦ, ꯉꯛ ꯉꯛꯅ ꯃꯍꯩ ꯃꯍꯩ ꯌꯦꯡꯅꯩ꯫ ꯀꯣꯅꯨꯡ ꯃꯅꯨꯡꯂꯣꯝꯗꯒꯤ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ꯀꯤ ꯍꯧꯔꯕ ꯈꯣꯜꯂꯥꯎ ꯑꯃꯅ ꯈꯪꯂꯥꯎ ꯂꯥꯎ ꯊꯣꯔꯛꯂꯤ꯫
1: ꯏꯕꯨꯡꯁꯤ ꯆꯥꯎꯖꯤꯠꯅ ꯉꯁꯤꯗꯒꯤ ꯍꯧꯔꯗꯨꯅ ꯅꯤꯡꯊꯦꯝ ꯂꯩꯕꯥꯛꯀꯤ 59 ꯁꯨꯕ ꯅꯤꯡꯊꯧ ꯑꯣꯏꯔꯦ, ꯇꯥꯍꯧꯔꯣ ꯈꯪꯍꯧꯔꯣ, ꯅꯤꯡꯊꯧ ꯁꯦꯝꯕ ꯂꯥꯟꯃꯤ ꯄꯨꯝꯅꯃꯛꯁꯨ ꯉꯁꯤꯗꯒꯤ ꯅꯤꯡꯊꯧ ꯀꯟꯕ ꯂꯥꯟꯃꯤꯒ ꯄꯨꯟꯁꯤꯜꯂꯒꯅꯤ, ꯍꯧꯖꯤꯛꯇꯤ ꯅꯤꯡꯊꯧ ꯀꯜꯂꯁꯦ꯫
0: ꯂꯥꯟꯃꯤ ꯑꯇꯩ ꯑꯗꯣ ꯂꯥꯟꯕꯟ ꯃꯅꯨꯡꯗ ꯆꯦꯟꯁꯤꯟꯅꯈ꯭ꯔꯦ, ꯑꯗꯨꯒ ꯂꯩꯖꯕꯤ ꯊꯥꯔꯗꯨꯅ ꯁ꯭ꯔꯤꯋꯨꯠ ꯆꯥꯎꯖꯤꯠ ꯃꯍꯥꯔꯥꯖꯅ ꯌꯥꯏꯐꯔꯦ ꯍꯥꯏꯗꯨꯅ ꯂꯥꯎꯈꯠꯅꯔꯛꯂꯤ꯫ ꯇꯥꯡꯕ ꯂꯥꯟ ꯃꯥꯏ ꯄꯥꯛꯄꯒꯤ ꯈꯣꯜꯂꯥꯎ ꯐꯅ ꯀꯨꯏꯅ ꯅꯤꯟꯈꯤ, ꯄꯨꯝꯅꯤꯜ ꯅꯤꯟꯈꯤ꯫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ꯒꯤ ꯆꯦꯃꯥꯏꯗ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ꯈ꯭ꯔꯕ ꯇꯥꯡꯕꯜꯂꯥꯟꯒꯤ ꯊꯧꯗꯣꯛ ꯑꯁꯤꯕꯨ ꯁꯨꯞꯅꯇꯒꯤ ꯄꯔꯦꯡ ꯈꯔꯗꯪꯅ ꯂꯥꯆꯜꯂꯤ꯫ ꯌꯦꯟꯈꯣꯝ ꯈꯨꯉꯝꯒꯤ ꯀꯨꯝꯁꯛ 1165, ꯐꯥꯏꯔꯦꯟ ꯃꯥꯄꯜꯒꯤ ꯂꯪꯃꯥꯏꯁꯤꯡꯗ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ꯆꯥꯎꯖꯤꯠ ꯌꯨꯕꯔꯥꯖꯅ ꯃꯌꯥꯡꯗꯒꯤ ꯂꯥꯛꯇꯨꯅ 1167 ꯅꯤꯡꯊꯧ ꯑꯣꯏꯌꯦ, ꯃꯌꯥꯝꯕꯨꯡ ꯇꯝꯂꯦꯟ ꯈꯣꯝꯕ ꯃꯙꯨꯆꯟꯗ꯭ꯔꯗꯤ ꯃꯌꯥꯡꯂꯝ ꯆꯪꯈꯤꯌꯦ, ꯐꯝꯕꯥꯟꯗ 3 ꯄꯥꯜꯂꯝꯃꯦ꯫ ꯅꯤꯡꯊꯦꯝ ꯂꯩꯕꯥꯛꯀꯤ ꯏꯇꯤꯍꯥꯁꯇ ꯇꯥꯡꯕꯜꯂꯥꯟꯒꯤ ꯑꯅꯧꯕ ꯄꯟꯗꯨꯞ ꯑꯃ ꯑꯃꯨꯛ ꯍꯧꯔꯛꯈꯤ, ꯏꯕꯨꯡꯁꯤ ꯆꯥꯎꯖꯤꯠ ꯃꯥꯔꯖꯤꯠ ꯑꯅꯤꯅ ꯅꯤꯡꯊꯧ ꯑꯃꯁꯨꯡ ꯌꯨꯕꯔꯥꯖ ꯑꯣꯏꯗꯨꯅ ꯋꯥꯁꯛ ꯂꯧꯈꯤꯕ ꯅꯨꯃꯤꯠ ꯑꯗꯣ ꯂꯩꯕꯥꯛ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ꯍꯔꯥꯎꯅꯈꯤ꯫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ꯄꯥꯎ ꯑꯗꯣ ꯃꯥꯏꯀꯩ 4 ꯁꯨꯟꯗꯥꯏ 9ꯗ ꯅꯤꯟꯈꯤ꯫

0: ꯏꯆꯦꯕꯦꯃ, ꯍꯧꯖꯤꯛ ꯗꯤꯁꯦꯝꯕꯔ ꯊꯥꯅꯤ. ꯑꯩꯒꯤ ꯀꯂꯝ ꯑꯁꯤ ꯄꯥꯏꯅꯕꯒꯤꯗꯃꯛ ꯑꯊꯥꯕ ꯐꯤ ꯃꯅꯨꯡꯗꯒꯤ ꯈꯨꯠ ꯇꯤꯡꯊꯣꯛꯄꯗ ꯊꯣꯡꯅꯥꯎꯗꯒꯤ ꯐꯥꯎꯖꯤꯜꯂꯛꯄ ꯏꯪꯂꯕ ꯅꯨꯡꯁꯤꯠꯅ ꯍꯛꯆꯥꯡ ꯑꯁꯤ ꯊꯛ ꯊꯛ ꯅꯤꯛꯍꯜꯂꯤ. ꯊꯥꯕꯜꯁꯤ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ꯐꯖꯔꯦ, ꯃꯔꯝꯗꯤ ꯄꯨꯔꯅꯤꯃꯥ ꯍꯌꯦꯡ ꯍꯛꯆꯤꯠꯇ ꯉꯥꯏꯔꯝꯂꯒꯅꯤ. ꯌꯥꯝꯅ ꯋꯥꯕ ꯈꯥꯡ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ꯆꯥꯛ ꯑꯃꯗꯤ ꯄꯣꯂꯨꯝ ꯀꯌꯥꯒꯤ ꯁꯥꯈꯤ ꯑꯣꯏꯗꯨꯅ ꯉꯁꯤ ꯑꯩꯅ ꯅꯪꯒꯤꯗꯃꯛ ꯋꯥꯍꯩ ꯃꯌꯥꯝ ꯌꯥꯟꯁꯤꯟꯅꯔꯕ ꯂꯥꯏꯔꯤꯛ ꯃꯌꯦꯛꯁꯤꯡ ꯑꯁꯤ ꯏꯕꯅꯤ.
1: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ꯌꯣꯒ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ꯅꯔꯛꯂꯤ.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ꯑꯃꯗꯤ ꯋꯥꯈꯜꯕꯨ ꯂꯩꯇꯥꯅ ꯂꯩꯍꯟꯕꯗꯁꯨ ꯌꯣꯒ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ꯍꯥꯏꯅꯩ. ꯍꯛꯆꯥꯡ ꯐꯕꯅ ꯑꯊꯣꯏꯕ ꯂꯟꯅꯤ.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05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ꯇꯥꯃꯤꯟꯅꯁꯤ.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ꯍꯟꯕꯗ ꯌꯣꯒ, ꯈꯣꯡꯅꯥꯡ ꯊꯥꯕ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ꯑꯌꯨ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ꯅꯤꯇꯥ ꯃꯌꯦꯡꯕꯝ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ꯌꯨꯝꯅꯥꯝ ꯇꯔꯨꯟ ꯀꯨꯃꯥ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2: ꯑꯗꯨꯅ ꯏꯁꯥ ꯐꯅ ꯂꯩ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ꯒꯤ ꯋꯥꯈꯜꯁꯤ ꯌꯥꯝ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ꯉꯝꯕ, ꯑꯗꯣ ꯋꯥꯈꯜꯁꯦ ꯑꯃꯨꯛ ꯀꯟꯇ꯭ꯔꯣꯜ ꯇꯧꯍꯟ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ꯗꯤꯇꯦꯁꯟꯒꯨꯝꯕ ꯇꯧꯗꯅꯀꯣ, ꯄ꯭ꯔꯥꯅꯥꯌꯥꯃꯒꯨꯝꯕ ꯇꯧꯗꯅ ꯋꯥꯈꯜꯁꯦ ꯐꯥꯊꯕ ꯑꯃꯗꯤ ꯗꯔꯀꯥꯔ ꯇꯥꯏ. ꯃꯗꯨꯅ ꯌꯣꯒ ꯑꯥꯁꯅꯥ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ꯃꯁꯤ ꯍꯛꯆꯥꯡ ꯐꯒꯦꯔ ꯐꯔꯣꯏꯒꯦꯔ ꯃ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ꯇꯧꯒꯗꯕꯅꯤ ꯋꯥꯐꯝꯗꯨ ꯃꯇꯝꯖꯒꯦ. ꯃꯌꯥꯝꯅ ꯌꯣꯒ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ꯀ ꯃꯥꯟꯅꯅ ꯎꯏ, ꯑꯗꯨ ꯈꯦꯠꯅꯔꯤ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ꯌꯣꯒ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ꯏꯪꯅ ꯇꯞꯅ ꯇꯧꯕꯅꯦꯕ. ꯌꯣꯒꯥ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ꯊꯨꯅ ꯍꯥꯏꯕ ꯂꯩꯇꯦ ꯌꯣꯒꯥ 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ꯑꯃ ꯇꯧꯔꯛꯄ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ꯗꯨ 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ꯀꯦꯟ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ꯁꯤ ꯇꯧꯕ ꯁꯤ ꯇꯧꯕ ꯍꯥꯏꯗꯤ ꯈꯔ ꯊꯨꯅ ꯀꯣ ꯈꯤꯇꯪ ꯁ꯭ꯄꯣꯟꯇꯦꯅꯤꯌꯁ ꯑꯣꯏꯅ ꯆꯠꯂꯤꯀꯣ. ꯑꯗꯨꯒ ꯌꯣꯒꯥ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ꯒꯤ ꯃꯈꯥ ꯌꯥꯝꯅ ꯄꯣꯜꯂꯦꯕ.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ꯔ ꯍꯣꯟꯖꯤꯟꯕ ꯃꯇꯝꯗ ꯈꯨꯠ ꯊꯥꯡꯒꯠꯁꯤ ꯀꯣ, ꯈꯨꯗꯝ ꯑꯣꯏꯅ ꯁꯣꯔ ꯍꯣꯟꯊꯕ ꯃꯇꯝꯗ ꯈꯨꯠꯁꯤ ꯊꯥꯗꯁꯤ ꯍꯥꯏꯗꯅ ꯏꯟꯁꯇ꯭ꯔꯛꯇꯔ ꯑꯃꯅ ꯍꯥꯏꯔ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ꯌꯣꯒꯥ ꯑꯥꯁꯅꯥꯁꯤꯗꯤ ꯌꯥꯝꯅ ꯏꯪꯅ ꯇꯞꯅ ꯇꯧꯒꯗꯕ ꯄ꯭ꯔꯣꯁꯦꯁ ꯑꯃ ꯑꯣꯏ.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ꯌꯣꯒꯥꯗꯁꯨ ꯑꯩꯈꯣꯏꯅ ꯗꯥꯏꯅꯥꯃꯤꯛ ꯂꯩꯇꯦ ꯍꯥꯏꯕꯗꯤ ꯅꯠꯆꯗꯦ, ꯌꯣꯒꯥꯗꯁꯨ ꯗꯥꯏꯅꯥꯃꯤꯛ ꯑꯣꯏꯕ ꯌꯣꯒꯥ ꯍꯥꯏꯗꯤ ꯌꯥꯝ ꯊꯨꯅ ꯇꯧꯕ ꯌꯣꯒꯥ ꯃꯈꯜ ꯀꯌꯥ ꯑꯃꯁꯨ ꯂꯩ. ꯑꯗꯨꯕꯨ ꯖꯦꯅꯔꯦꯜꯂꯤ ꯑꯣꯏꯅ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ꯒꯥ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ꯏꯪꯅ ꯇꯞꯅ ꯇꯧꯕꯗꯨꯃ ꯑꯣꯏ.
1: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ꯂꯕꯁꯤꯡꯒꯤ ꯍꯧꯈ꯭ꯔꯕ ꯄꯨꯟꯁꯤꯒꯤ ꯊꯧꯗꯣꯛꯁꯤꯡꯒꯤ ꯋꯥꯔꯤ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ꯊꯧꯔꯝꯅꯤ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ꯂꯥꯛꯂꯤꯕ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ꯀꯤ ꯅꯨꯡꯊꯤꯜ ꯄꯨꯡ 4:0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ꯊꯧꯔꯝꯁꯤꯗ ꯗꯤꯄꯨꯇꯤ ꯀꯟꯖꯔꯚꯦꯇꯔ ꯑꯣꯐ ꯐꯣꯔꯦꯁꯠ ꯑꯣꯏꯅ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ꯈ꯭ꯔꯕ ꯁꯃꯟꯗꯨꯔꯝ ꯁꯥꯃꯨ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ꯇꯥꯍꯟꯖꯒꯅꯤ. ꯎꯅꯕꯤꯒꯗ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3: ꯑꯗꯨ ꯅꯣꯡꯃ ꯅꯨꯡꯗꯥꯡ ꯋꯥꯏꯔꯝꯁꯤ ꯃꯣꯏꯒꯤ ꯒ꯭ꯔꯥꯎꯟ ꯕꯣꯜꯂꯤ ꯁꯥꯟꯅꯐꯝꯗ ꯆꯠꯄ ꯀꯥꯟꯁꯤꯗꯩꯗ ꯑꯩꯗꯤ ꯃꯁꯤ ꯈꯪꯗꯦ, ꯑꯩ ꯍꯛꯆꯥꯡꯁꯤ ꯌꯥꯝ ꯍꯥꯛꯀꯖꯩ. ꯍꯥꯛꯀ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ꯛꯆꯥꯡꯁꯤꯗ ꯐꯨꯔꯤ ꯃꯁꯥ ꯃꯁꯥ ꯊꯣꯛꯄꯒꯨꯝ, ꯑꯃꯨ ꯑꯃꯨꯕ ꯁꯕꯥꯛ ꯁꯕꯥꯛ ꯈꯥꯝꯕꯒꯨꯝ, ꯑꯗꯨꯃꯥꯏꯅ ꯍꯤꯡꯆꯥꯕꯤ ꯆꯪ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ꯗ ꯑꯍꯟ ꯍꯅꯨꯕ ꯑꯃꯅ ꯆꯪꯉ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ꯍꯥꯏ, ꯑꯦ ꯏꯆꯥꯅꯨ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ꯇ꯭ꯔꯥꯏꯕꯦꯜꯁꯤꯡꯁꯤ ꯃꯩꯇꯩꯔꯣꯜ ꯈꯪꯕꯁꯤ ꯌꯥꯝ ꯄꯥꯝꯅꯩ, ꯃꯩꯇꯩꯔꯣꯜꯁꯤ ꯌꯥꯝ ꯐꯖꯅ ꯉꯥꯡꯅꯩ, ꯃꯩꯇꯩꯔꯣꯜ ꯉꯥꯛꯇꯅꯤ. ꯑꯗꯨꯅ ꯃꯥꯅ ꯑꯦ ꯏꯆꯥꯅꯨꯄꯥ ꯅꯪ ꯁꯥ ꯌꯥꯝ ꯆꯥꯔꯦꯅ ꯍꯥꯏ. ꯑꯩ ꯉꯁꯥꯏꯒꯩ ꯏ ꯊꯣꯛꯈꯤꯕꯗꯨꯅ ꯌꯦꯟ ꯆꯥꯒꯗꯕꯅꯦ ꯑꯗꯨ ꯆꯥꯒꯗꯕꯅꯦ ꯅꯉꯣꯟ ꯁꯨꯝ ꯄꯤꯖꯕꯗꯨꯗ ꯁꯥ ꯌꯥꯝ ꯆꯥꯔꯦꯅ ꯅꯪ ꯁꯥ ꯆꯥꯕꯒꯤꯅꯦ, ꯑꯗꯣ ꯌꯥꯔꯣꯏ ꯅꯪ ꯈꯥꯡꯉꯝꯃꯔꯣ ꯑꯩꯈꯣꯏꯗ ꯂꯥꯛꯑꯣ ꯍꯥꯏꯅ ꯑꯍꯟꯁꯤꯅ ꯍꯥꯏ. ꯑꯩ ꯑꯍꯟꯁꯤ ꯃꯌꯨꯝꯗ ꯏꯟꯅꯔ ꯆꯠꯂꯤ.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ꯆꯦꯅꯦꯜ 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ꯒꯤꯠ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ꯃꯗꯤ ꯃꯣꯍꯃꯠ ꯔꯥꯐꯤ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ꯒꯤꯠ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